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 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 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9: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有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7: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8: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9: 辛苦了。
2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梦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

0: 卢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这个风筝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铁球。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株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啊，准时收听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到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那灵魂问一下，只有每周一吗？
0: 对啊，因为从明天开始，我将决定远程上班，杨将会跟我进行电话连线
2: 啊、你居家上班，
0: 你在这儿上班
2: 哦？为什么？
0: 因为天气热了，姐姐要休息。你年纪小，你还撑得住？
2: 那咱俩可以倒吗？
0: 倒
2: 就是我早上你晚上之类的那样的，
0: 当然不可以了，
2: 就我一个牛马呗。
0: 对，你要从这串到从早串到晚，甚至我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其他几位节目主持人已经说好了，各个总监我们也是这个开了个小会，就决定让杨来从早串到晚，其他当然也会有人跟你搭档，我们都是以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跟你搭档。你一个人独享这个直播间的感觉不是很爽吗？
2: 这个会议的名字叫做整蛊杨洋。
0: 不，这个会议的名字叫做剔除杨洋。没有，是给
2: 今天都把我踢出了，就不要让我上班了好吗？
0: 不不，其实会议的核心要义就是给杨洋妹妹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
2: 哦、
0: 这是我们经过我们几个节目组我们统一商量的。
2: 嗯，
0: 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
2: 我觉得我不仅贴心还贴费呢，我的五脏六腑都跟你们紧紧贴在一起。
0: 你放心，你上班期间产生所有喝水的费用单位报销了。
2: 那我可就疯狂点了，
0: 大不大？白开水啊，
2: 白开，仅限白开水，
0: 仅限那个开水、开水房。你以为呢？
2: 这样我能把它搬回家吗？
0: 平常一天只要
2: 作为员工福利，
0: 只要你喝一杯的，你在这上一整天班，让你无限畅喝，你应该高兴。不过确实啊，这么热的天真的让大家不想出门。周末阳出门了吗？
2: 嗯，出了。
0: 这么热的天还顶太阳出去？
2: 对，这没办法，确实医院有个病号得去。
0: 哦，得去看一看。
2: 对，
0: 你说你也不会做饭的，你每次去你也不好空手去吧？
2: 我只会送出我的关心和爱。
0: 千万谁生病了，不要叫杨洋去看你，不要。

0: 告诉他，否则你病得会好得更慢。
1: 我这都是无价之宝，说什么呢？谈钱多俗啊！
0: 对对，我说姐姐，
1: 我们艺术家不谈钱。
0: 我说姐姐怎么还没出院？按理说两天就该出院，被你气着了。
1: 好吧，那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的跟我们留言和互动啊。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这个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播出的这个收听的话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的一种方式，打开您的抖音平台，点击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
1: 行，这样的网络顺口溜还是不太熟啊，
0: 差一点我都没想起来你的腰缠万贯。好吧，那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早间您是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些需要反馈的问题，比如说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不亮了，某一个路段的护栏出现了缺损，亦或者是您有更好对道路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当然，如果说早间某个路段有堵车现象，或者是哪一个路段又发生了刮擦，也希望各位可以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是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好朋友们哦。
1: 是的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诗词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快乐也来了，说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对，多少还是得垫一点啊。我们都说一天当中哪一顿饭最重要？
1: 早饭呀。
0: 哪一顿饭最不重要？
1: 晚饭呀。
0: 对，杨一看就是还一天吃五顿那种。没办法，
1: 吃五顿营养全面啊。早上吃一个比如说鸡蛋啊，有营养吧。牛奶啊，有营养吧。然后呢，早餐和中餐加个餐，那个比如说酸奶和水果，有营养吧。
0: 然后呢，
1: 中午吃一顿美美饱饱呆呆的大盘鸡儿啊，辣子鸡儿，小公鸡儿，
0: 放过小鸡儿行吗？行吗？
1: 没有一只鸡儿可以活着走出新疆。
0: 晚饭呢？
1: 晚饭的话，那就随便对付一口了。什么？
0: 听听你有多对付。
1: 白点摊的丽君烤肠啊，
0: 这还对付？你对对付的定义很高啊。
1: 就是让别人帮我对付对付嘛，对不对？就是给我送过来我才吃，不送过来我就饿自己，我惩罚自己。
0: 没有人会心凌人心疼。你看晚安就问你，他说每天吃五顿，觉得哪种最重要？
1: 早饭还是早饭？
0: 对，还是早饭最重要啊。
1: 主要是像我们这样平常起得比较早，然后上班比较早的人，说实话等到直播下播的那一刻都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0: 对，
1: 更何况你还要再坚持一天的这个坐班的时间，说实话扛不住啊。
0: 哎，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就是早饭尽量还是要多少垫一点吃一点啊。然后来看这个
1: 唯美也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用户8621说，杨这个发型编出了70年代的感觉。哎呦，说啥呢，
0: 不是
1: 73年的妈妈给我编的。
0: 我早都跟杨说过，就是发型是要学啊，要学的。侧马尾早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辫子了，
1: 那咋办呢？
0: 没教过吗？姐姐没教过吗？
1: 70年代的感觉我妈编出来了，还被大家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种技高一人技高一筹的体现吗？
0: 也算吧，谢谢阿姨。
1: 说到我自己，我麻花辫我都不会。
0: 这个辫子你不会编？
1: 我不会，我的手跟抽筋了一样在这里。
0: 哎，这个是有手就会的辫子，这还需要妈妈给你编？
1: 我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
0: 你能现在能弹出哆来咪发嗦，你弹一个小星星我就算你厉害。
1: 我弹两只老虎都给你送送。
0: 想看一下库尔勒，他说你好主播。
1: 早上好。
0: 我昨天午餐是蔬菜面条，蔬菜炒米饭，
1: 哎呦，
0: 放了胡萝卜、茄子、
1: 青椒
0: 辣
1: 子、
0: 土豆丝还有鸡蛋。
1: 青椒和辣子不是一个东西吗？
0: 青辣子他应该说的是，还有红辣子嘛。土豆丝还有鸡蛋，简简单单，这还简简单单，这么多菜光切起来都够费劲儿吧。
1: 对，你外面点的饭吧，不是自己做的吧。
0: 晚安也说夜宵重要。
1: 哦，
0: 对，杨是夜宵的第二顿最重要，第一顿夜宵都不是很
1: 重要。昨天晚上大家应该都吃上夜宵了吧。因为昨天晚上是这个就是今天的凌晨是世界杯的决赛了嘛。
0: 哦，有些人会熬夜会看球赛啊。
1: 对，整个朋友圈已经炸锅了，还有朋友半夜他看完了这个比赛给我打了个电话。你知道谁赢了吗？
0: 你说你有事儿吗？我说你赢了，
1: 我知不知道的？这会儿也别给我打电话行吗？不行，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快乐。 买彩票中了。
0: 那一看就是看喜欢的球队应该赢了。
1: 我说可以分我一半吗？
0: 哎呦，困了，再见洋洋。
1: 他怕一下给我挂了。
0: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快乐说，他说我给我爷爷做饭。哦，哎呦，那不错啊，那确实。但是你这个饭我还是觉得不是简简单单啊。

0: 用户8621说杨下次直播弹钢琴给我们看看，
1: 行，等他
0: 付费才艺，
1: 等他2年，他现在就去学。
0: 这个叫什么 ？Demand， Demand，
1: 好好好
0: ，Demand，
1: 嗯好。
0: 他现在电台变成这样吗？不知道还有谁记得之前的我为歌狂栏目？
1: 每一个节目它定位不一样，我为歌狂这节目从这个名字
0: 听过，
1: 我没听过，但从名字一看就是音乐类的吧，
0: 就放歌嘛，
1: 比如说猜歌呀、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互动啊跟音乐相关的。
0: 嗯，
1: 那咱这不是音乐，你要想听的话建议你锁定晚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
0: 对，
1: 也挺流行的听起来。
0: 对对对，11点过后呢还有一档这个最爱私房歌，你也可以听听私房方面的。
1: 对，反正就是歌都很多啊。
0: 嗯，
1: 晚安说早上一个鸡蛋，中午2个苹果，晚上6个骑手。对对对，杨洋就是这样，
0: 挺费骑手啊，这顿饭、啊、
1: 甚至有时候一个骑手拿的是2家餐。嗯，然后这个
0: DM 的、
1: 说已经快二十年过去了，你们肯定没听过，
0: 我们也少说歹说也活了20年了。
1: 嗯，那但是确实时间有点久，可能这个节目对我们俩的年纪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啊，但是这个
0: 很像一个综艺节目，
1: 我为歌狂那种啊，确实。但是你要说这个电台的黄金时代，我们多少是听过叶文有话要说呀、啊、张震讲鬼故事。听过没有？
0: 张震讲鬼故事我听过，
1: 叶文没听过。
0: 没有，
1: 你去搜一下，很爽。
0: 我听过小喇叭，
1: 出去唱。嗯，然后看到这个3416说，
0: 嗯，
1: 两位主播早睡早起辛苦了，一定要吃上营养早餐呀。
0: 好的，谢谢你。虽然没有送到我们跟前，但这份心意我们领了。
1: 那杨点餐吧，明天让他送。
0: 嗯，胡辣汤。
1: 点点人家能及时做的行不行？
0: 胡辣汤还不及时啊？
1: 你会做胡辣汤呢？
0: 不是有现成调料包一活活就行了吗？
1: 我没太那么贪，我吃个煎鸡蛋就吃个三明治就行了。
0: 三明治它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你的心。
1: 5点钟起来做不就来得及了吗？看到 DI 他说我是最后一期的总冠军呢。
0: 你啊，
1: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什么形式，但是既然能拿总冠军，证明你还是很厉害的啊。
0: 不会是所有听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随意唱歌的这种表现的，
1: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才艺的这种
1: 有可能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因为他毕竟可能跟音乐有关系，然后互动性很强的话肯定还是有参与度的啊。
0: 是的，
1: 霍尔也说你好主播，
0: 你好，
1: 可以吃个牛肉面。 吃个豆浆。吃个油条，吃个鸡蛋，哎呀，喝了胡辣汤。
0: 你看最喜欢的在最后面。
1: 早上要吃这么多种。
0: 不是吃了牛肉面了还能喝下去豆浆油条鸡蛋和胡辣汤吗？
1: 那确实是啊，这是几个人的早餐？
0: 大胃王比赛吧。
1: 确实这个早餐放到别人的话应该是3个人一家人的早餐，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吃个牛肉面，我喝个豆浆，吃个油条。这个早餐你要放到杨那，他是一个人的早餐，确实杨是可以吃完的。
0: 确实只要有人给我买我是愿意吃的。
1: 所以你就说为什么就是杨体质挺招人恨的，又吃不太胖，又能吃，但最近我觉得这个吃不胖的魔咒应该是消失了。
0: 早都消失了。
1: 对、
0: 就是、有的人说结了婚以后就是就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会感觉到怎么说很幸福，或者是比较舒服的，
1: 幸福肥嘛，就是
0: 比较舒服的时刻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比较幸福。对，幸
1: 福
0: 肥。然后呢
1: 才肥，结婚这么多年你才肥，你
0: 才开始幸福，
1: 今年才幸福，
0: 才开始幸福。大家久等了。
1: 你要说出你的故事，到底怎么了妹妹？
0: 妹妹就是遭受了生活的毒打，天天
1: 应该是中奖了，应该是中奖了，
0: 水肿了。对
1: 啊，前浪后浪特别是非啊。他问 DI 他说你这个总冠军拿了多少奖金啊？
0: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给他颁发一个就是
1: 最佳
0: 歌王的奖项。
1: 哎、对，然后库尔勒也说早上是一定要吃饱的，
0: 吃饱饱睡好好，
1: 吃的营养一定要丰富啊。然后 DI 说是来电唱歌，就打电话唱歌、电台听友进线投票，票数最高的就会夺冠。就比如说你先打电话给我们，你唱歌，然后其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你投票。
0: 打电话投票是不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1: 而且是不是太慢了？
0: 对啊，
1: 这个叫什
0: 么？我记得以前的这个电台这个广播节目，它是以短信互动的形式嘛。
1: 不过20年前可能确实这个互动的方式
0: 应该是短信，
1: 哎，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一条1块钱呢，好贵嘞！
1: 一条1毛
0: 啊，一毛啊，
1: 一条1块，你是不是？你干什么？
0: 啊、
1: 你有
0: 不是1块，
1: 你有钱不能这样。
0: 我就在想，我说以前一条短信1块，真有人舍得啊？
1: 它贵也没贵到1条1毛。
0: 现在1块1条我都不舍得发。
1: 当然了，然后看到这个 DOY， 他说金龙镇立交桥这有点堵车。
0: 啊，收到了，非常感谢啊！我想问一下，金龙镇立交桥这里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车流量大的状况？如果是有交通事故呢，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反馈啊！
1: 哎，是的，欢迎大家，当然还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是。

0: 内涵也说巴西牛啊，
1: 牛啊，
0: 这个可以啊，今天晚上就你这么高兴，一看就是巴西的粉丝，
1: 对，
0: 请大家吃个饭吧。
1: 你这样吧，你快睡吧，熬一晚上啊，凌晨三点起来看到现在还不睡啊？
0: 三点他一般踢多久？两个小时？
1: 不止，如果这个赛况比较激烈的话，什么加时啦、点球啦、
0: 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比分是多少，我只知道确实是巴西赢了。
1: 我也是、因为我们俩是扛不住的。
0: 对，而且我俩就是对体育
1: 这方面、
0: 对足球这方面，你说让我们俩看吧，我也看不懂。其实
1: 大家挺喜欢看足球宝贝的。
0: 哎，等会儿宇智波也说巴西，所以昨天不是巴西吗？哎，昨天是谁对阿根廷、
1: 昨天是西班牙吧？Let me say say 啊，
0: 不好意思各位，真的，你看得出来我俩是足球白痴。
1: Let me say say 啊，迅速刷新一下我的朋友圈，大家。
0: 宇智波说是西班牙，对，是西班牙，但是你喜欢巴西队是不是？
1: 西班牙赢了。
0: 对，
1: 是西班牙，
0: 是西班牙啊，西班牙。你在这巴西
1: 干嘛？你巴西什么？你巴西？
0: 你把我跟杨洋都带偏了。但是你喜欢西班牙，西班牙确实也很厉害啊。
1: 对，
0: 巴西确实也很厉害啊。好了，我们跳过这话题，把我们俩绕进去了。一会儿再
1: 来看到这个社 A 说杨洋这形象、像八零年代的小芳。
0: 一会儿一首小芳会送给大家。
1: 村里有个姑娘叫杨洋。
0: 长得美丽又善良，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1: 辫子粗又有点短了、
0: 你不长，
1: 对，
0: 这个歌词这句就不适合你了，
1: 这就不适合我。
0: 然后看到这个 DI 他说那时候没有在意钱的，就是蓝波湾的欢唱券就是奖品。
1: 哎呦，
0: 去电台领奖
1: 真不错
0: 哦，就是赢的朋友获得 KTV 这个欢唱券、就可以这个来领奖之后可以直接去，
1: 就是爱唱歌的朋友就去唱歌。
0: 对，也挺好的，就物尽其用嘛。然后看到拿铁说嘉欣今天也太美了吧，是因为我休假了吗？有滤镜了吗？
1: 今天是
0: 因为你休假没带我，所以你对我产生了愧疚，你才故意在这说我好看。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心虚的男人嘴最甜。
0: 对，都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保持愧疚感好吗？保持你的愧疚感。希望你愧疚的活着。
1: 赶紧打个飞的把嘉欣接走、
0: 赶紧的啊，这个我也要去吃好吃的呢。好吧，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个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发布的今天的天气情况。2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气温达到了28到41摄氏度。预计今天的夜间一直持续到21号白天，各地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普氏阵风8级左右。那21号的夜间一直持续到22号。是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乌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阵风6至7级，普氏阵风9级，风口地区8级，普氏阵风10级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
1: 那刚才听到的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呢，可能会有刮风，也可能会下雨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关闭好自家门窗。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41摄氏度到43摄氏度。白浅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雾、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42至44摄氏度。
0: 妈呀，
1: 这怎么就热成了
0: 40度以上
1: 这样啊？
0: 我们接受不了的样子呢。
1: 确实好热好热，你看这个中心城区都已经到42左右了。预计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天
1: 对高温的峰值应该会出现在明后两天。所以呢，这几天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和降温的准备，非必要不出门。各位
0: 是
1: 啊，非必要不出门。
0: 那这个班谁爱上谁上吧，
1: 咱俩还好啦。你要想想中午，你知道最惨是谁？
0: 今天中午是这周中午是谁？
1: 哇，是你
0: 哇。
1: 不好意思，那幸运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0: 因为
1: 轮到你了，因为该你了，妹妹。我最喜欢看到羊倒霉了，好高兴。
0: 不是7月才过20天，怎么就轮到我了？
1: 当然啦，这周就是你了。
0: 还有谁没轮到？你告诉我。
1: 大家都轮完了。

0: 个人
1: Why？
0: 哇，真的看到美美上班，看到美美倒霉，我好高兴哦。我刚想说，我说这周就是，嗯，你知道这两天就最热的时候，本就是全天节目当中最倒霉的是谁吗？
1: 最倒霉的，
0: 在这么热的天气下，当然是你的橙子姐姐啦。最热的时候，3点到4点，
1: 没关系啊。她从早上来，早上凉快的时候，她要在这上班吧？
0: 对，她就一直等到这个点，
1: 她一直等到这个点，她在单位吹免费的空调还不高兴吗？
0: 也是，
1: 那也家里省了多少电费呢？
0: 也是，
1: 和钱相比，这点辛苦算什么？
0: 哇，杨先生就 PUA 自己好厉害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心里也舒服多了？
1: 对，舒服多了。就是空调给我开的最低温度、最凉快的时候，一点要把我热倒了，
0: 这样
1: 我就回家了。
0: 让陈姐姐把那个办公室行军床打开，就躺在这睡就行。
1: 这么热的天，中暑算工伤了、啊？
0: 确实很热，所以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啊。嗯、这个高温天气来袭，户外工作者其实应该各单位企业应该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超过多少度，户外工作就不再开展了，因为确实是中暑的风险太高。所以呢，希望大家，比如说像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嗯，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容易在户外产生户外工作的这些工作者们，希望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一定要备好，当然司机师傅是一定要买无酒精版本的，车内的东西再检查一遍啊、因为这个这周末就有朋友跟我说这个一打开车门，车一天没动，一打开车门发现车里打火机爆了，我说你应该庆幸车里没有什么易燃物，
1: 对，
0: 否则你说这车辆
1: 这个火油一崩到各个就比较容易燃烧的地方，
0: 对啊，你说再一燃起来，你这辆车都报废了，你都不是说的打火机报废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再次检查一下车内有没有这个易燃易爆物品。如果说你实在是懒得检查，那就把车停到地库，你不要管一天花20还是50还是免费的，
1: 对，
0: 你就把车停进去啊，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对高温天气有所准备啊。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我们城区当中的四个区，
0: 嗯，
1: 具体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来首先关注到。是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低温28度，高温41度。
0: 再来关注白简滩区，今天呢也是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左右，低温29度，高温42度。
1: 对，乌尔河区，晴间多云和西北阵风4级，低温达到23度，高温42度。
0: 其实一直很羡慕乌尔河区，昨晚温差大，晚上时候还挺凉快的呢。
1: 就这个温度。相较于这个睡觉来说的话
0: 很舒服啊，白天就不羡慕了，白天是最热的。独山子区的来关注一下，是晴间多云，阵风4级左右，低温25度，高温也在40度。那也就是说、哎、今天呢四个区的高温都在40度左右，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暑的相关准备啊，这点很重要哦。
1: 嗯，是的，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哇哦！关注完天气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准备啊，提前了解，嗯、然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看到库尔乐说、嗯：“这个你好，主播，
0: 哎，你好哦，
1: 我在跑滴滴去，我最喜欢早上锻炼身体。
0: 对，你跑滴滴，你锻炼什么身体呢？你是开车的，
1: 你不是那个，
0: 你不是推车、
1: 推火车吧？”
0: 对，不过确实早上空气很清新啊。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外面其实早间没有特别热，
1: 对，
0: 所以这个开窗户出门，这个驾驶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各位早间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多多的开窗通风，包括家里面
1: 换气嘛。
0: 对，家里面也是。其实上周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即便是大家一整天都开着空调，家里面也要适当的开窗通风的。
1: 好像是空调风吹40分钟左右，就要开窗通风10分钟。
0: 对对对，你不要把家里面的门窗全部紧闭啊。现在空调很厉害的，不是说一点点开窗户一点点你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1: 对，
0: 而且就是其实这两天看到一个测评，就是有人说、为了省电、这会儿我冷了我就把空调关了，过了10分钟我又热我再打开，
1: 这才是最费电的好吗？
0: 对，其实你空调不关开一整天，有朋友算过一整天的话好像才几块钱、
1: 哦、
0: 但是你开关，因为在开机的那一瞬间空调压缩机功率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是最耗电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后面就要一直关空调、在这么高温天气下，尤其是家里面如果说还有毛孩子的，不妨就把空调开着吧。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去上班不在家里的小猫小狗，这个太阳一直射的时候，家里面温度其实挺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把空调开着，给他们降降温啊。
1: 是的，是的。铁铁说，哈哈哈哈，心虚的男人嘴最甜。
0: 对啊，这是杨对你的评价，改成你的这个QQ 签名。
1: DI 说现在阳光和大周还在电台吗、还是退居幕后了？
0: 当然还在啊。
1: 对啊，现在当领导了，
0: 又在骂我们呢。开玩笑，
1: 受他们管制呢。
0: 对对对，但是还在啊。

0: 不过就是因为别的工作安排，因为我们来了他们得腾位子嘛，不是？
1: 对，
0: 不然你说让我们去干特别精细那种活，我跟杨州马大哈我俩都干不了。
1: 我们后浪要把他们拍到沙滩上。
0: 哎，这不是我说的，他拍我没拍，我只是悄悄走过去了，杨是拍的，把他们拍倒了。
1: 杨州和阳光说，哎呀还是沙滩上舒服，
0: 躺着晒晒太阳也挺好的。晚安说去沃尔和白浅滩晒太阳吧。
1: 啊，可以啊，日光浴。
0: 做好防晒你再晒啊，不然就有点太晒了吧。
1: 或者去沃尔和或者白浅滩去埋沙。
0: 哎，对对对，
1: 湿
0: 厨师也可以啊，不错不错啊。
1: 对，再来看到泉水说中几点？
0: 中三点啊，三点到四点是最热的时候。三点到
1: 四点是最热的时候。
0: 然后杨和橙子要上最热的节目。两个最火热的人上最热的节目。
1: 对，
0: 然后库尔勒说，你好主播，库尔勒30度31度32 33 35 36 37，你在这干嘛？数数
1: 怎么了？
0: 啊，你说你在跟我报逐步每个点上升的温度啊。
1: 你们那凉快凉快。
0: 对，那你能还稍微凉快点
1: 啊。不错啊。康佳先生说，滨河北路惠家门口封路维修，走不了了。
0: 哦，好的，收到，感谢康佳先生。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各位啊。康佳先生也是提醒大家，滨河北路惠家门口这边路是封路维修，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大家抓紧时间绕行。因为滨河北路惠家这个门口，如果说你非要到这再掉头，其实位置挺小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听到这条消息之后，提前绕行啊，提前选择别的道路通行吧。
1: 马克西说这个喝杯咖啡提提醒。
0: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咖啡，包括这两年咖啡品牌很多，什么瑞幸啊，什么库迪啊，就等等一系列吧。咖啡品牌很多。
1: 你要说某瑞、某库、某迪、
0: 某幸运、幸运某啊，
1: 还有某冰城
0: 啊。好，你
1: 啊，你不能把我们伟大的冰城给那个了，
0: 好
1: 忽略了。
0: 我这样给你一拳啊。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尤其是都市丽人啊，
1: 怎样
0: 都市丽人都是想早起一杯冰美式
1: 咖啡。
0: 对对对，就是空腹一杯咖啡就会觉得很提神，甚至有些朋友不一天早上不喝一杯咖啡他心慌气抖。
1: 但其实说实话，我喝完了以后是这个状态。
0: 我从来不喝咖啡，因为我觉得好苦啊。
1: 偶尔就是你应该喝过吧，
0: 比如说你买一杯给我尝一口，这种喝过，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己单独买过。
1: 比如说我说哦，我买一堆，然后给大家办公室人分一分，然后你来一杯，我来一杯，他一杯，就大家都有那种。
0: 你忘了吗？上次咱们有一次这个嘉宾就给咱们带了一箱咖啡
1: 啊，对，
0: 我就没喝，
1: 我也是呀，
0: 因为确实我不爱喝咖啡，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尝两口就扔掉太浪费了，那不如就给爱喝的人，甚至确实爱喝的人很多，都不够，
1: 甚至爱喝的人一个人两三杯。
0: 对，我
1: 把他们当牛马了。
0: 确实我跟杨好像从来我们俩没有说自己会特意点咖啡喝，
1: 没有，
0: 除非比如说有人给说，哎，杨我这多买一杯你喝吧，或者
1: 会拒绝，我说我喝了中午和晚上都
0: 睡
1: 不
0: 着。对，因为但是喝奶茶可以啊，咖啡就算尿，
1: 奶茶我也不行，就是跟茶有关我也不行，我可以喝就水果汁儿，果汁儿。
0: 所以我说杨可怜嘛，吃不到什么好吃的，喝不到什么好喝的。然后看到小高说，羡慕高温可以休息的同志们。
1: 哦，
0: 你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人家辛苦的时候确实也挺辛苦的，这么高温得让别人休息休息啊。
1: 对，用户0305说有没有哪家早饭好吃一点呢？
0: 来，杨推荐，
1: LA
0: CCK。 你看小高说就是 CCK。
1: 我喜欢吃 LA 里面的土豆丝卷饼。
0: 哦，对对对，我还没吃过。我，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家每天上班，我都会路过 LA， 对。然后每次进去，我都会买包子和粥。
1: 但你从来不吃卷饼。
0: 其实我每一次头一天晚上，我都想的是，我明天一定要去吃他们家卷饼。
1: 我觉得很好吃。
0: 但是到了，因为我没吃过，大家都知道摩羯座是一个很小心的星座，就是摩羯座是喜欢吃一个东西会吃到，就会一直吃，
1: 吃到不想吃了，
0: 对，
1: 再换。
0: 就我们很难去尝新。
1: 哦，那我不是，我是比如说这家店开了一个新店，我路过它我就必进去。
0: 哦，你会尝一尝，
1: 我高低尝尝这家店好不好吃。
0: 你觉得即便是不好吃就下次不来了呗。
1: 对，不好吃我就拉黑。
0: 哦，但是我是不行，就是
1: 我是爱憎分明的人。
0: 我就是我不太喜欢试错，所以我就一直很难去，比如说像杨说的，哎，这个今天早餐店新早餐推出卷饼，尝一下吧。我不会，我会觉得，哎，看起来不错，但我不会想尝试。
1: 但你喝，
0: 除非比如说你想吃，我吃你一口，我觉得哎好吃，下次我会自己买。
1: 哦，
0: 我会这样。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抠门，我不想花这任何钱，你知道吗？
1: 馋呗，又想吃别人的，
0: 对，我就想吃别人。
1: 嘴馋。
0: 嗯，然后看到 DI 也说好吧，真的太多回忆了，原来他们还在啊。当然了，他不能这么年纪这么小就退休吧。
1: 这样吧，明天早上他们俩在这上班，给大家找找回忆。
2: 我觉得可以，
1: 我也觉得，
0: 我觉得收听率一定超高的。
1: 是的，代班费给给，
0: 比我跟洋洋受欢迎
1: 的。翻倍，这样的大佬，我们翻倍给。
0: 哎，人家还看不上我们赚代班费，人家就是为了情怀。
1: 那倒是，
0: 为了听众，为了大家。
1: 快乐说：“你去吐鲁番，你的沙漠氧气太重了，也要跑的。你在说什么？
0: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去
1: 沙凉，
0: 对，排湿，就是到高温地方可以排湿。
1: 不只有吐鲁番有沙子啊，
0: 还有呢，
1: 我们这也有沙子。
0: 当然，杨家楼下在装修呢，
1: 对，
0: 他院门口堆了好多沙子。
1: 我们去我们的这个金龙湖，
0: 沙滩也可以，
1: 沙滩也可以啊。
0: 你把脚埋进去，其实都挺排湿的。
1: 乌尔河、魔鬼城附近的沙子也可以啊。
0: 那有点烫了，说实话，那熟了。
1: 弹鸡蛋。
0: 马克西说：“我是便携咖啡机，自己磨咖啡豆。”哎
1: 呦，这是对喝咖啡有讲究的，
0: 对你的工作真的很尊重。
1: 对，快乐说：“你没刷视频吗？在快乐。”七路公交车站
0: 没刷到，确实这个还没刷到啊。
1: 对
0: 啊，然后晚安说摩羯是土象，对，土象星座，
1: 和我们家那位一样，都是土象，
0: 对，
1: 很纠结，做任何事情都很纠结。
0: 其实纠结还好，
1: 白数了，
0: 就是我们是稳的那，就是那一趴，像你们风象就是太风风火火了，
1: 我们是想到什么做什么，
0: 我们土象就是求稳，
1: 你们是循规蹈矩，
0: 对，我们就一定是求稳的，
1: 不行。
0: 风向不行，太冒险。
1: 土象不行，太老实了。
0: 你改个名字，爱冒险的杨洋，别是爱冒险的朵拉。谢谢行送出的粉丝灯牌啊！
1: 没有任何理由说 L A 里面的素菜饼好吃，土豆丝卷饼只有土豆丝，素菜饼多一些其他料，绝了。
0: 就是菜种类会多一点
1: 啊。土豆丝卷饼它会给你加一个那个酥脆，大家应该吃过没有？
0: 酥脆是不是像煎饼里面那个薄脆啊？
1: 不是，
0: 那是什么？什么叫酥脆？
1: 它那个酥脆我还没见过，是一根一根一根的那种小碎碎。
0: 馓子，
1: 哎，有点像，但是味儿不一样。然后你让他给你多撒一点那个，混在其中，然后那样吃的口感会更丰富一点。
0: 哎呦，你看，说到吃，羊真的特有发言权。
2: 我已经流口水了，虽然长吃过饭了。
0: 小明他说，咖啡跟胡辣汤是一样的味道吗？长这么大还没喝过呢。胡辣汤其实就是胡辣汤是花椒味比较重，
1: 胡辣汤有点辣。
0: 对，然后就是
1: 就知道，
0: 但是其实很排汗。冬天比较适合吃，吃完上热热的，就跟猪肚鸡一样的，
1: 怪不得
0: 就是花椒鸡啊之类的
1: 上火了。
0: 对，因为它会很热，花椒是很热的，会让你身体热起来的一种。然后小高说，小明出现在早上了，你小高不也在早上吗？
1: 小明人家早起要给媳妇做饭呢，
0: 当然
1: 说啥呢？
0: 行说养羊早上好，
1: 早上好，行。
0: 然后康佳先生说，金龙立交桥往炼油厂方向目前排长队哦。
1: 对，在较早的时候也有朋友说这里比较堵车。
0: 是的，看来堵到现在啊，那堵车原因是什么？
1: 再问一遍各位啊，
0: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或者我们问一下这个交警同志，
0: 我们来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知道的各位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是车辆太多常规排队，还是说前方出现了交通事故占道处理呢？大家也可以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啊。
1: 是的，没有任何理由说素菜饼里面也有酥脆，就是那个细馓子，我也多放了
0: 啊，就是馓子嘛。
1: 哎，这个很好吃，你真的你去点，你去买，你去吃，绝对好吃。
0: 好，明天早上
1: 你要不信我的土豆丝，你就去吃它的素菜饼。
0: 土豆丝我也挺爱吃的。
1: 对对，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土豆丝，
0: 但土豆丝其实就是碳水啊。对啊，土豆是淀粉啊，淀粉不就是碳水吗？
1: 怪不得我长那么胖，
0: 不
1: 怪我老胖呢。
0: 所以说，你说不怪你，怪人家土豆丝，
1: 对，
0: 你也挺会怪的吧。
1: 哎，土豆丝真过分啊，它隐藏这么多年，我这么爱吃，
0: 你不知道，红薯也是啊，南瓜也是啊，这都是淀粉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就是
1: 这不是属于那什么膳食纤维组合吗？
0: 它是膳食纤维，但是它是含淀粉很高。就是为什么会有些这个，比如说营养专家会说，晚餐就尽量不要吃主食，可以用红薯、玉米、南瓜呀，这土豆呀来。代替，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淀粉，他们也是。
1: 但我听专家是这么说的，晚上不要吃水果。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水果它也属于，它属于碳水。
0: 对，你看什么类型吧，像比如说有些像西瓜这种高糖的，就是属于碳水。
1: 对，
0: 不是说了吗？一小半西瓜等于三碗米饭的热量，所以就是
1: 你在开玩笑吧？这是事实吗？
0: 这是事实啊！你没有看过？
1: 没有，
0: 我跟你，甚至这个观点是去年还是前年，咱俩在健康克拉玛依环节分享过的啊。半个西瓜是等于几碗米饭，还是反正就是含糖量非常高，就是它的含糖量，它的能量 跟米饭是一样的。
1: 明白了，这么多年减不下来肥的原因找到了。
0: 不是这么多年，是最近你减不下来。贪吃西瓜了吧，天天家里面摆着十个西瓜，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家卖西瓜你不知道吗？我们家地里种的都是西瓜。
0: 看到库尔乐他说胡辣汤是河南的。是呀，胡辣汤是河南的啊。
1: 嗯，是的。
0: 然后看一下晚安，他说金龙镇的胡辣汤太好喝了，可能所以大家都往金龙镇去喝胡辣汤，然后在这排队、
1: 去大堵车啦。
0: 你不要在这开玩笑，会让我觉得很真好吗？
1: 会让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开车去一趟。
0: 然后看到没有任何

0: 任何理由说素菜饼里也有土豆丝，啥都有呢。好，明天一定吃。既然没有任何理由，已经说了这么多，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拒绝你了。
1: 对，没有任何理由，
0: 一定尝试。羊早餐不要吃，我给你买一个，我们一起在这吃。
1: 好的，
0: 我们直播吃。
1: 好的，
0: 我们就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到底
1: 素菜饼里面到底有多少素菜，
0: 对，到底好不好吃。但是我们可能会在十点之后吃。
1: 好，
0: 羊明天早先饿一下啊。
1: OK OK，
0: 先喝杯牛奶垫一垫。
1: 我喝点水压一压也行。
0: 朱飞健他说今天早上的南环路西向东的车跟疯了一样，
1: 哎呦，
0: 胡乱变道，实线变道，中间道左转。
1: 好，请你把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调出来啊。
0: 有没有看到具体车牌号呢？
1: 对，具体车牌号。他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也找这个交警同志核实一下也行。
0: 对，大概是几点也可以来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啊。
1: 是的
0: 啊，几点，然后具体在哪一个位置，因为南环路也比较长，具体您光说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哪一块我们还是不太知道啊。
1: 对，
0: 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一定要遵守交规，谨慎
1: 文明驾驶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克西说这个碳水的狂欢，
0: 对，杨最喜欢碳水水了，真的，
1: 你吃关吃了，我还都不知道我吃的是碳水，
0: 所以我就说嘛，杨你胖怪不了任何人，好吗？怪不了任何人。
1: 关键就那些不像碳水的东西啊，我吃可开心了，我觉得特好吃，
0: 隐藏在其中，偷偷害了你。
1: 啊，
0: 就是你自己没。
1: 我想知道希腊蛋这道国菜，它应该碳水不多吧？
0: 还好，希腊蛋还好吧？因为西红柿是维生素嘛，
1: 西红柿不是碳水吧？
0: 对，辣子也是维生素，
1: 鸡蛋是蛋白质，
0: 蛋白质。对对对。
1: 哦，那我从今以后、啊、
0: 只吃希腊蛋，
1: 那也不行。
0: 然后说以后我只吃希腊蛋拌面加面，其他拌面我都不加了。
1: 我的狗肉，
0: 朱飞机啊，看说过了。然后看到
1: 旺仔。
0: 旺仔糖他说冰镇西瓜戒不了一点你知道真的那天早上我其实我这个夏天吃西瓜吃的真的挺少的，因为我在控糖，大家知道年纪大就是得控糖。然后我那天早上回家，就是中午下班之后还没到吃饭点，就是我妈还在做饭，就突然一下好饿
1: 好饿，
0: 就突然一下很饿。然后就而且我就刚好刷视频刷到别人在吃西瓜，我就一下受不了了，我就把冰箱里的西瓜，本来就是一这样半个，我拿出来切了一半，半个的一半，然后又切了一半，相当于切了四分之一。
1: 对，
0: 然后我把那一半之后，我就把它吃掉了，爽歪歪，
1: 还是冰镇的那种。
0: 对，除了我后面就是频繁上厕所之外，我觉得很爽。
1: 对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吃西瓜，你要不说啊。我都觉得西瓜其实就是上个厕所就没有了。
0: 你觉得它就是含水量很高是吗？
1: 对，
0: 它的热量也很高。
1: 我知道它糖分可能很
0: 糖分也
1: 很甜的，糖分很高，这我能接受。因为好吃嘛。
0: 羊说好
1: 不甜的西瓜也不配进嘴。
0: 好吃的东西都有点缺点，就像美女都有缺点，你还不能包容吗？
1: 对。看到这个勺红勺稀饭，
0: 哎，
1: 说主播早上好，
0: 你好哦，
1: 建议给那些不按规定进入带行区直接罚款。他们咋就玩不懂带行区呢？明明可以通过五辆车的
0: 哦，就是带行区。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带行区怎么走啊。
1: 嗯，
0: 如果说是左拐的带行区，当直行的方向车已经开始绿灯走的时候，左拐车就可以进入带行区等待了。
1: 是的，
0: 如果您是右拐的带行区，同样，直行的车开始走的时候，你就进入右拐的带行区等待。
1: 嗯
0: 啊，确实，这个像天府说到的。最起码它是可以多通行三到五辆车的，所以尤其是在早晚高峰这样车流量很大的地方，大家要合理的使用带行区，不要不敢走，它画那个线就是让你走的，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我这不过线了，这不算闯红灯，不算啊，各位，它真的不算。
1: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在咱们克拉玛依城区那个世纪大道和西环路的交汇路口啊，它这里的带行区的左转，直行的灯是同时亮的，
0: 对对对，
1: 同时灭同时亮。其实那个地方也可以，就比如说在
0: 对向车。
1: 对象就是
0: 旁边车道，
1: 就是竖着车道。你是这样走吗？
0: 对对对，
1: 就横的这个。就是别人走的时候，别人是绿灯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走到带行区。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直行道根本不压那个带行区的路。
0: 对，所以不用担心。
1: 在大道那里啊。
0: 对，你也不用担心会挡别人的这个车道啊。然后看一下晚安，他说是因为我快要迟到了。
1: 你快要迟到了，但是你脑瓜子里还想着胡辣汤呢。
0: 哎，但是这个点你快迟到了，你上班挺远的，下早点出门吧。天府说有带行区的路段。
1: 右转绿灯
0: 可以进入直行带行，直行绿灯可以进入左转带行。他们咋这么怕？确实有些朋友就是很怕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过了，因为之前有朋友也问过我们说到底能不能走，当然是可以走的，但是你要会走，你不是说胡走啊，这个因为确实有些带行区你看他那个线画的，你觉得哎我会不会影响对面车的车道，你得 得看灯啊，就像刚才天府其实说的很清楚了啊，右转绿灯，直行就可以进入带行了。
1: 对，
0: 直行绿灯的时候，左转进入带行。
1: 这样吧，实在不会咱们学，如果学也没学会的话，少走这条路，
0: 或者你就跟着别人后面车走，
1: 对，跟着后面车走就行了。
0: 对对对啊，嗯，好吧，那大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首歌曲的时间，好听的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莱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欢迎一段时间，大家现在应该很多朋友依然在路上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呢是已经到达了您的目的地。那无论如何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保证行车安全，保持一颗愉快的好心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私家车群的杨师傅有报一条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杨师傅走到哪里了呢？
2: 对，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路况就听926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还是很不错的，感谢杨师傅啊，通讯路情况不错。那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啊找到我们两种平台。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媒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下方对话框文字语音各位都可以发送给我们。
2: 是的，
0: 那在这个抖音平台呢依然在线，与节目名称相同，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搜索我们的抖音号，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准时为大家直播哦。制造一场盛宴，我条件快乐仍不够明显。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吧。因为上周我们也跟大家说过，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也是即将开启，正在报名了啊。那赛事呢，体验官招募，你想了解一下吗？
2: 2026的克拉玛依马拉松呢，它要招募这个赛事体验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具体是要做些什么。以流量赋能赛事，用热爱点亮游程，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正式开启官方赛事体验官招募，面向全网征集优质自媒体创作者、文旅体育达人，用原创内容记录赛道风采，传播克拉玛依城市魅力，成为赛事官方发声伙伴。本次招募仅限5到10人，诚邀优质达人携手共赴奔跑之约。
0: 哇，这个名额有限啊。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有自己的自媒体平台，抖音、小红书、微博、 B 站公众号、视频号等任意独立运营的账号。
2: 是的，
0: 就是你不是在任何公司旗下的艺人，你是自己独立在运营。
2: 但是它有一个粉丝门槛，就是单一平台的粉丝量要达到10000家以上。
0: 对，任意一个平台都可以。
2: 对，任意一个平台，不是说所有平台的总和啊。
0: 对，是任意一个单一平台，比如说你抖音有10000以上粉丝可以，小某书有10000可以，微博有10000可以啊。
2: 对，然后内容属性呢是体育、文旅、生活类优质达人都可以，只要你有粉丝啊，具备稳定的原创内容创作能力的都可以。
0: 没错，那价值导向呢，就是要热爱克拉玛依，自觉维护城市与赛事形象，正向的输出赛事内容，传递奔跑的正能量啊，这点很重要啊。
2: 当然了，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赛事体验官，还有一些专属福利呢。比如说你入选了官方赛事体验官，就可以解锁全套专属福利，全程官方赋能。
0: 对，比如说克拉玛依马拉松的赛事名额免费参赛，畅跑特色赛道，
2: 还有赛前住宿保障，提供赛前的一晚专属住宿福利，省心参赛。
0: 如果说您是异地的达人，没关系，交通补贴来了，专属1000元的异地出行补贴，降低你的参赛成本。
2: 哇哦，好不错哦。
0: 哇，把你的吃住行都解决了啊。
2: 是，还有克马体验官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赛前要传播一些任务啊，通过个人的自媒体账号发布不少于3条原创内容，统一带官方话题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内容围绕赛事亮点、赛道特色、克拉玛依城市风光、个人备赛日常展开，积极引导粉丝互动，关注赛事，为赛事预热造势。
0: 还有呢，就是赛中你有记录任务，比赛当日呢是以图文、vlog、短视频等形式，完整的记录参赛的全过程，包含比如说赛前的这个领物准备、赛场整体的氛围、起跑瞬间，还有赛道沿途的风光、跑步的体验感和冲线完赛等等这系列细节。

0: 那现场的原创发布内容不少于三条，要实时传递赛场的热血氛围。
1: 最后一点呢，就是赛后曝光任务，赛事结束之后的两周之内产出至少一条高质量复盘内容，形式不限，深度的图文剪辑的短片和赛事攻略、参赛感悟、城市游玩合集都是可以的。多角度的沉淀赛事内容，持续为赛事以及克拉玛依城市文旅赋能传播。
0: 没错，那到底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们如何成为克马体验官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本次招募呢仅限5到10人，择优录取，招满即止，就不再说给大家额外开放名额了啊。
1: 是的，招募的时间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20号，还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啊。上午12点开始。
0: 没有，截止到8月20号上午12点、
1: 截止到12点，
0: 对对对，
1: 就12点以后你再想报名的话就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那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公众号，可以有二维码直接进行这个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就可以喽。在这里呢，也期待各位网红达人的加入，一起为克马加油吧。I think it's about time. Come on, girls. One, two, three. 听那些背景开。好，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53分，那大家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到达了您的目的地，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继续开启好心情的一天，加油工作，注意防晒，注意防暑啊。
1: 是的，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日了啊，希望大家打起满满的状态迎接上班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任何的路况信息、路面上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上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一直在直播间等待各位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送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会即将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那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稍后见啦，
0: 稍后见吧。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好了吗？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不香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
3: 那在今天健康环节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啊，男女各有专属护心菜，照着吃少得慢病哦。
4: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这件事上，到底怎么吃效果好呢？一项长达37年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到，男女各有专属护心菜，这样吃更能降低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3: 嗯，没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提供一份实用的吃果蔬的说明书哦。
1: 只想陪你

0: 在预防心脏病方面，男女可能都需要各吃各的菜。意大利营养代谢和心血管疾病期刊发表的新研究也显示到，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蔬菜，更能降低心脏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1: 没错，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团队呢，就有一项研究数据啊，是分析了成年人的饮食结构与多种慢性病预警之间的关系，包括腰围、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血糖水平。那结果就显示呢，在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中，有接近1/5是出现了多项的高危因素，但那些每天额外摄入一份正确蔬菜的参与者，患病风险就显著降低了。
0: 具体而言，就是食用更多的豆类，像黄豆、扁豆、豌豆的年轻男性，出现心脏病风险可能性会更低；而食用更多十字花科蔬菜，像西兰花、菜花、卷心菜的年轻女性，更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早期迹象。那来自这个专家也解释到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男性和女性可能以不同方式代谢蔬菜当中的某些营养素和植物化合物，比如说豆类当中的天然化合物可能会对睾酮影响更强，而十字花科蔬菜中的化合物可能会对雌激素和孕激素等产生更大的作用。
1: 由于果蔬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生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那摄入不足的后果之一其实就是伤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啊，说果蔬摄入过少是十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那在全球范围内估计造成大约19%的胃肠道癌症、31%的缺血性心脏病和11%的中风。在2025年的英国期刊生物医学中心医学就刊发了研究表示，如果日常饮食中果蔬摄入不足，那就会极大的增加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了。
0: 专家也表示到，他们连同了很多医院的机构和学者，评估了1990到2021年的21个区域、204个国家和地区，25岁以上成人因蔬果摄入不足导致死亡以及伤残调整生命年的数据。结果也显示到，2021年全球水果和蔬菜的人均摄入量分别为121.8克。和212.6克，远低于推荐标准，也就是每天的水果在340到350每克，蔬菜要在每天的306到372克。
1: 是的，那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呢，分别会导致170万和90万的死亡病例，其中心血管疾病为首要的死亡原因，分别占比是83.7%和79.3%，糖尿病、肾病和肿瘤紧随其后哦。
0: 吃药要遵医嘱看说明呢，吃果蔬也是得按照这个食用说明书照着吃才能够吃出好的体质。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天天吃，餐餐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到，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深色蔬菜占一半，每天应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
1: 是的，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师也建议到啊，三餐都要有蔬菜，早餐可以选择黄瓜、西红柿、胡萝卜，方便快速食用。那午餐和晚餐呢，蔬菜应该占餐盘的一半左右才是够量哦。那各位上班族，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水果沙拉，作为工作间隙的加餐，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那像牙齿不好的老人，是可以将果蔬切碎做成果蔬泥，就可以保证每天的足量摄入喽。
0: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色彩多、种类足。专家表示到，不同颜色的果蔬富含不同营养成分，像菠菜、紫甘蓝等深色的蔬菜含有较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胡萝卜、南瓜等橙黄色的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葡萄、蓝莓等紫色的水果当中含有花青素。
1: 是的，所以大家建议是每天尽量的摄入多种颜色的果蔬，营养会更全面。当然在选购蔬菜时呢，要多变换，每天是至少达到3到5种。夏天和秋天是属于水果最丰盛的季节，那不同水果甜度和营养素含量有所不同，每天大家可以至少吃1到2种，首选就是应季水果了。
0: 还得巧搭配少破坏，将果蔬与其他的食材巧妙搭配，既能提升口感又可以增加营养。比如说炖肉的时候加入香菇、胡萝卜、竹笋等，包饺子和包包子的时候多放一些蔬菜，用蔬菜叶子卷着肉吃，让肉菜比例更合理。
1: 那当然错误的加工方法和烹饪方式其实会破坏蔬菜的营养，比如果蔬榨汁就会遗漏其 中的膳食纤维，削皮可能会丢失一些健康作用的植物化合物，所以呢，建议是尽量能带皮吃的水果洗干净之后连皮一起吃。那烹饪蔬菜时呢，尽量采用蒸煮和快炒的方式，以免营养损失。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1: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再来一起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0: 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1: 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来自水利部19号的消息，当前黑辽、前滇、桂兴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再来关注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
0: 继续关注，来自昆明市公安局19号的通报，网传是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
1: 再来关注，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0: 在山东淄博，一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在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的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
1: 近期，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竟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锐评发文， AI 洗稿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人力、时间和精力， AI 洗稿却得来的全不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的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严肃处理多个 AI 洗稿的个案，接下来还应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I 洗稿的高压线。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和北部、上海、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东部、天津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天气。
1: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9号的14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

Thank you.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中石油新疆油田迎来数字员工马小志，数字化建设再添新动能。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王晶、赵宇恒，通讯员张玉、管晶、朱月秀报道。日前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的 AI 新同事马小志已在马湖勘探开发项目部正式上岗。这名数字员工不领工资，不知疲倦，能读懂海量数据，可生成专业报告，能深度嵌入油田生产办公多场景，为岗位减负提效，已成为新疆油田数字化建设的重要落地成果。
0: 生产数据日报是油田生产管理的常规工作，过去岗位的员工需要登录生产日报、生产运行、生产监控等多套业务系统，分头调取数据，再人工整合制表，耗时费力，还挤占了一线业务研判的时间。而马小志的上线就精准破解了这一特点。
1: 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马湖勘探开发项目部生产指挥中心二级工程师许国建表示道，以往的做法是要找程序员开发，不然自己做一个 Excel 表格把它填进去，现在可以通过马小志后台把数据自动关联完毕之后，可以在平台上提出问题，形成一套数据，在分钟级就可以把数据一次性汇成。原来做几个小时，现在变成了几分钟，很有效了。的提高了效率。
0: 除了生产数据的汇总提效之外，马小志还覆盖了办公文书生成、多维度资料调取、钻井压裂工况分析、地质研究辅助等核心领域，专业总结报告几分钟即可生成，历史勘探图纸、行业技术规范都能够快速调取。员工只需要与马小志简短对话，就能够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可以说马小志已经完成了 AI 应用的 1.0 阶段。
1: 许国建也表示道，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工作助手帮忙完成日常 PPT 和报告总结类的技术性总结，第二可以围绕钻井压裂日常的工作分析，遇到情况该怎么办，有什么好的专家经验和以往历史数据，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总结，第三点可以作为地质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单井历史资料里可以找到相关的可以判定的依据和辅助的结果，作为专家辅助的经验推送，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如上分析。
0: 在安全层面，马小志采用了本地化的部署模式，在保障模型算力与应用能力的同时，解决数据保密与系统安全的问题。目前马小志正向 2.0 版本超级大脑持续升级，技术人员围绕钻井压裂、路井地质分析、钻井随钻导向等专业细化定制知识图谱，推进各生产专业智能体建设，并对标智能工厂搭建厂级数字化管控平台，其中部分生产专业的智能体将于八月上线，后续移动端马小志也即将上线，实现井厂一线、会议现场随时调用。
1: 马小志的投用标志着新疆油田马湖勘探开发项目部在数据资源治理、智力资产沉淀上迈出了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为新疆油田效益开发注入了数字新动能。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通过展品穿越时空和过去对话。今天就请你跟我到博物馆里谈古今。说起千奇百怪的博物馆，很多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名画《蒙娜丽莎》，它是画家达芬奇享誉世界的作品。下面这首歌也叫做《蒙娜丽莎》，通过歌声，让我们再次想起那张著名的笑。

史悠久的博物馆就像是每一座城市的地标。到这些博物馆里参观，除了欣赏博物馆内珍贵的历史收藏之外，博物馆的建筑和历史文化也令人倾倒。在这里是最需要你用心行走的地方，无论向左走向右走都是风景。

些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一些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也值得一游。二战期间盟军登陆的诺曼底，如今建成了四座博物馆，在十个战略要地还分别建立了纪念塔，每座塔上面都写有1944年6月6号。从这里，英勇的盟军将士解放欧洲。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奇妙之处，而很多奇妙的东西却总是藏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博物馆中，成为了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不可错过的风景。还记得电影《纵横四海》中的情节，就是用博物馆中的一幅名画绘道说曲。也说过博物馆也是可以轻松幽默的，来听这首《三月》。

物馆都有自己说不完的故事，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看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是如此的神奇。每人都有自己喜爱的博物馆，就让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来结束今天的记忆之旅。祝您一天好心情。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肉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3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去搜索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偶遇受伤的野生动物，作为市民我们该怎么办呢？近日新疆各地民警积极救助受伤的动物，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群众遇险找警察，野生动物落难，民警也是同样上心。在7月8号16时许，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哈密边境管理支队马岩边境派出所民警也是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在辖区河道树丛中呢，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幼鸟。民警赶到现场，将幼鸟带回了派出所，投喂食物和水，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了后续救助。7月2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塔城市边境管理支队恰河及边境派出所在巡逻途中呢，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那民警将其带回了派出所包扎治疗，并为其提供了食物和水。那么待他伤势好转之后，民警也是联系相关部门将其放生。6月30号，在博乐市公安局环食药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盘羊，深陷泥潭无法动弹。民警徒手清理淤泥，合力稳住盘羊身躯，终于成功的解救盘羊。随后呢，民警将盘羊送往野生动物救助站来接受治疗。6月27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琼博拉边境派出所民警救助了两只虎鼬。救援全程呢，民警小心翼翼引导两只虎鼬爬出了深井，转移至开阔的安全区域。在6月25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杰仁布拉克边境派出所救助了一只小马鹿，民警细心地为它处理伤口、喂奶，刚夸小家伙配合这个乖巧，就被马鹿吐奶了。那么7月13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塔克什肯口岸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电话，称在布尔根河附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民警赶赴现场，与群众合力将河狸带回派出所，并且联系驻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目前呢，民警已将河狸移送至专业部门，待其身体恢复之后放归自然。那么如果出门在外遇到了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环食药侦分局民警也是做出了以下提示。首先，第一，对需要救助的小动物该如何施救？如果遇到受伤的野生动物，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观察，判断是否真的需要救助。若需要施救，应当优先联系当地林业部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动物保护协会等组织。那如果情况紧急，可以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指导下，做一些简单的前期工作，等专业人员到场后施救。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法保护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公益事业。群众呢，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为野生动物创造一个真正适合他们的生长环境。 么第二个问题，救下野生动物之后可以私自带回家来进行饲养吗？那么在这里要明确告诉大家，是不可以私自带回家饲养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呢，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许可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想要饲养国家保护动物，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否则呢就是违法行为。那么个人私自饲养野生动物存在诸多问题，如果无法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可能导致野生动物丧失生存能力。如果饲养野生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未持有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寄递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是依照本法规定啊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动物，并且呢是处野生动物价值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那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遇到受伤的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及时报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远比这个盲目施救会更有作用。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路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3: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4: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5: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6: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4: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2: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也是持续为大家全线开放，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到上一周啊，大家也是反映到很多的这个民生问题，我们也是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呢，由建北小区18栋34号对门33号装修上个月把承重墙砸了，那么执法人员也来了现场，说让他们整改，但是呢，他们没有出具加固方式的设计图，也没有资质去加固修复承重墙，就是用砖又填上了啊。他说呢，对于这个安全隐患能否消除，这个不应该出具一个恢复之后的安全鉴定书吗？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多个部门。首先我们来听一下社区，我们来听一听城西古北社区党委书记啊巫启成巫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我就懂了，巫书记，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帮他推进解决了，就他前面确实这个对面这个邻居，他把这个承重墙装修的时候，他确实动了，对吧？
2: 对，
1: 动了之后，咱们多个部门协调了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它给改回来了嘛。我听说，我了解的，咱们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物业还是相应的负责人跟我讲，他已经把这个承重墙该塞进去的砖塞进去了，结果这个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人说里面是空的，没塞实。
2: 他的意思就是你塞了，你对这个就是对这个承重墙塞回去，你自己回填这种方式可能还会引起安全隐患。他要求出具专业结构出具的这个验收报告。
1: 那他是对门，他对门砸了承重墙，跟这一家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就是应该不会影响到咱们整个楼的这个结构，或者也不会影响到反映问题的这个居民吧？他为什么就是
2: 他们在同一个单元？同一个单元，他觉得砸了承重墙对他自身、对他整栋楼的安全有影响，这是就反映问题的这个人。
1: 现在的纠结就要那个整改的验收报告。
2: 对，
1: 好。
2: 去年我们小区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是居民要求出具这个验收报告，但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我们找了很多部门，很多部门他没有这个强制要求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层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可以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可以强制让居民出具这个验收报告，因为费用太大了。他装修可能也就6-7万块钱，你刚一个验收报告可能叫第三方专业机构来测量的话，也大概就是反正几万块钱，具体几万因为我们还问不到。
1: 也就是那这个事儿，其实就这一户33这一户，他砸了承重墙，现在恢复了。现在这个34号的业主就说，你得给我一个验收报告，让我放心。然后现在验收报告，这个33号说我咋出？你怎么样能够要求我强制出？而且这个验收报告出的话，您刚刚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都牵扯到10万。这个是区住建说的吗？有没有第三方说呢？这个
2: 验收报告是那个居民，就是34号打那个12345热线回复的时候给他说，有权要求他出具这个验收报告。我们前面又不知道可以要出具这个验收报告。
1: 那他恢复的话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设计的图纸进行恢复的，咱们了不了解？吴书记，
2: 这个我们不了解，这个是执法大队去现场执法完他们下的整改。但是他们下完整改之后，整改完了，他们就只是来看看他已经回填了，他就可以继续。执法大队跟我这么说的是，他们没有权利让居民停止装修、停工的这个权利。
1: 那也就是说，他整改回去之后，咱们街道的执法部门也去现场再看了，说你已经整改回去了，那么其他的你就正常的进行装修施工就可以了，是吧？
2: 对。
1: 好，那我就明白，也就是说这家33号现在正常在进行装修，还是已经装修完了呢？
2: 在装修，还没装修完。
1: 那我就了解了这个情况，我就了解，因为我们说这个居民，我们刚刚也说到，如果说非要这个验收报告的话，或者相应的一个比如说哈，这个安全性的有没有一些加固的资质，像那种第三方给他一个评定，他确实要需要第三方鉴定单位来鉴定才能给出一个结果嘛，对吧？
2: 对，而且他主张这个权利，昨天我们接到那个执法办也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主张这个权利，他可以通过法院自己去起诉，如果法院判决需要他出具这个，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要求，其他的部门都没有这个权利强制要求他出具这个验收报告。
1: 反正就是说走诉讼嘛，对吧？
2: 对。
1: 那行，这个吴书记，这个事儿您继续跟进，我这边会跟区住建还有这街道的执法以及我们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要进行对接，看看这个验收报告这个事儿怎么样能够从第三方能不能推进。推进不了，当然像您说的，我们也会建议走诉讼嘛，去起诉这个对门嘛。
2: 对，
1: 这个都可以，好不好？
2: 对。
0: 这是我们的记者张凤向所在社区来进行的对接啊，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情况整体啊来进行了一个协调。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继续找到了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我们来听一听执法人员那去过我们的现场之后啊，包括居民所提出的这个诉求能否实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魏婷是怎么说的。
3: 对于承重墙的这个恢复，这个结构安全是否能够达到标准，这个不在就是我们城管就确实没有这个专业的判定资质，所以我们也给住建部门发了这个函，希望他们能够去现场，去认定第一个是否是破坏了这个承重结构，第二个就是对于它的这个恢复给予一定的指导。这个可能之后我估计还是得要由第三方去出一个方案，它如何恢复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的。
4: 那区住建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4: 那我们城管局这边就是没有这个鉴定的资质，就是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砸了承重墙。
3: 对，是的。就是我最后的执法依据也是由住建部门给我出具的，这个确实是他们认定这个是承重破坏承重结构了啊，然后我拿着这个去做这个执法的依据。
4: 那魏主任，那像他们街道的执法去现场说是也是让他们去责令了，但是对面的邻居他就意思他不改回来呢？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如果说
3: 就要立案嘛，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行政执法的相关的这个立案程序，我们就要走这个立案的相关的流程了。
4: 好，
3: 这个我们只是执法部门，我们的执法依据就是由这个专业的行业管理部门他们认定的事实，就像是住建它是对这个房屋内部的这个结构进行认定，如果是属于这个违法的，那我们拿着住建的这个函给我们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证明，然后我们去执法。就比如像规划这个，如果是外立面进行了这个变化，然后如果是规划这边也会给我们出一些最后的认定，我们拿着这个根据城乡规划法，然后还有住建这个规划相关部门的这个认定，我们去执规划的法。
4: 对，你们是执法部门对吧？
3: 对，
4: 那认定又是一个部门区住建。
3: 然后我也问了我们这个大队的同志，如果他已经完成了，就是他整个装修完成了，那我们还能不能去这个去执法？就是如果要是住建部门认定他确实是属于违法的，我们立案，我也是可以让他去恢复的。
4: 对，明白。
0: 好，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啊，在我们找到了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对接之后呢，执法大队也是去过了现场啊，也是要求让他们来整改，但是对于这个初级安全鉴定书，它的职能范围并不在我们的区城市管理局。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居民后续的这个诉求哈，恢复之后对于这个墙体楼体的安全能否来出具一个详细的鉴定，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那么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呢？
1: 您的了解，我们这个承重墙它如果砸了的话，在恢复有没有相应的要求，这个砸了承重墙的这个用户要恢复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吗？就是你给我恢复了承重墙，你得给我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5: 如果承重墙全拆了，它要恢复的话，应该按照人家原设计的这个承重墙的这个材料啊、结构啊，包括如果有承重墙嘛，里边有这个什么钢筋的含量呀，都按那个走的。如果说是它是承重墙一块，其中有一块哪一块，比方说掏了个洞啊什么的，把那块修复起来，那就要简单了。这尤其是墙这块恢复啊，那就恢复到原来那个外形啊，那个基本就可以了。你说让他专门一个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多余了吧。那对门他要觉得，当然他也是利害关系人嘛，他要认为这个是存在安全隐患，你不能根据你一个想象，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只要把这墙恢复了就可以了。
1: 我就是想向您了解的，因为您比较专业嘛。那么在住宅的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里面有没有这一条规定？比如说砸了承重墙，在恢复的时候，我需要你有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
5: 他一般都是要求，首先是规定禁止那个什么动用这个承重的墙梁柱。然后呢，如果这种禁止性违法的那个话，那就是恢复原状嘛。他要求做一个那个人鉴定报告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啥根据了。是哪个小区的房子嘛？
1: 邮件北。
5: 如果是早期那种砖混结构的话，那就是让那砖把那个补起来就
1: 行。行，拜律师，我明白了。但是这个事的纠结点，他就想要一个安全的鉴定报告嘛。 那么现在我们
5: 还有个报告，他如果纠结的话，自己也可以委托嘛，他愿意花这个钱，自己也可以委托让鉴定。
1: 但是、这个、
5: 如果说他去诉讼打官司让鉴定也可以，最后鉴定下来，如果说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质量问题，那他这个钱自己白花了。一般判决也是要求判决他恢复原状，
1: 哦，
5: 就完了。
1: 嗯，
5: 没有这种说后边根据是经过什么鉴定啊什么的那个，应该不会的。
1: 好，
6: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个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7: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8: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9: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机。

0: 今天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十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1: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欢迎大家在半年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00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如果说您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可以接。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瑞祥园48栋有居民养鸡养鸭，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和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社区，我们来听一下龙上社区工作人员，那么针对于反映的情况是怎么开展协调工作。
1: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书记带着那个执法也去现场查看了，然后跟那养鸡的那几户也都讲了要这几天宰掉。我今天刚好值班嘛，我刚刚去了现场去看了，然后里面有3户，已经有2户宰掉了，还有1户他之前是9只，现在宰的只剩3只了。那3只我就跟他说这2天尽快宰掉，他说他这2天身体不舒服，好一点之后就会宰掉。
2: 那么通过我们社区和街道的执法部门去现场，也是在督促嘛，这个问题马上也就解决了。之前有三户，现在就只有其中1户，还有3只没有去给解决掉，对吧？
1: 对对对。
2: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在观察那3只，看他这2天能不能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能不能去解决掉，这样不要影响邻里之间的生活，公共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对。48栋。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反映说流浪猫进小区把居民抓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维权啊？这个侵权人到底应该确定为是谁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节目特约律师白金良白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流浪猫跑进小区把人抓伤了，确实。
3: 首先不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猫你怎么断定它是个流浪猫，还是谁家猫这会儿出来，这你不好查实的。第二就是说，假定就算是流浪猫，哪怕就是说别人流浪猫，就算是外边的野猫跑到小区来，把人那个什么了，你也把这事儿都算到这个物业，这个没有根据。就物业的他的职责什么，就是物业的公共区的这样一些，就是一个是设备的设施设备的维修啊、管护啊，一个公共区的这样一些管理啊、绿植的养护啊，是吧？还有环境卫生的打扫啊，是这些那个吗？你说一个那个野生动物这那个进来，不管是这那个野猫，还是说是谁家那流浪猫，你先找到依据，
2: 所以就不成立嘛，他这个。
3: 对对对对。
2: 那戴律师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那像这种流浪猫，如果说您刚刚也说了，是不是有可能哪一家养的跑出来，但是我要找不到这一家，到底是人养的还是他自己跑进来，我先被他抓伤了，产生了医疗费，那这个办法找不到维权的另外一方。
3: 如果能找到这个猫的这个主人，那就是这个主人他应该承猫嘛，就是一般来说猫没有这个主动攻击的那个，他的就被抓伤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如果他是在和这个猫玩的过程中被猫抓伤了，那这就是你自己那个了嘛，对吧？我们也不能说你过错，但是就是说你受伤人自己，你和猫在玩的过程中发生这那个的，那这个责任你不能找别人了。
2: 对因为猫一般你不去动它，它也不可能说是有这种像狗你刚刚说的有这种攻击性嘛，哈，它这个性
3: 对对
2: 流浪猫跑进小区把人抓伤了，确实。
3: 首先不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猫你怎么断定它是个流浪猫，还是谁家猫这会儿出来，这你不好查实的。第二
0: 好，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张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呢，在前进小区37栋3单元，3楼住户阳台上养鸽子，非常影响居住环境。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反映了多次都没有得到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协调到了前进北社区，我们来听一下工作队队长啊是怎么来向大家进行一个回复。
4: 房子是这个老人的房子，但是住在里面养鸽子的哈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老人管不住他。对，年轻人在养鸽子，而且最主要是他这个鸽子在那个信鸽协会已经备案登记过了，街道的执法办，然后那个区上的执法办，还有那个啥我们的民警、公安联络员，然后各种全部给他讲过了，然后。

0: 之前沟通的，我看大概是在半个月前之前沟通的是，他同意搬，因为他在八一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不是他要想把房子变成那个养鸽子的房子，需要那个啥那一栋那一侧的居民要进行同意嘛，但是那一侧的居民好像有3家嘛到4家不同意，所以他就搬不过去，也养不成。而且他在我们这养鸽子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居民的征求，是偷偷养的，是后面被我们发现了。然后因为就是鸽子那个粪便不是掉出来了吗？然后下面大量的有蚂蚁呀、什么蚊虫呀，然后还有那种味儿的。然后楼下的居民就给我们社区打电话说楼上不知道在养啥，特别臭，你们过去看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已经把二十多只鸽子已经养到那个房子里了，是在那窗户上设置了一个小口子，然后那个啥鸽子是可以飞出去的。
1: 所以说，现在那等于是那个单元的楼下也是鸽子屎什么的，环境卫生也是问题，对吗？
0: 对，但是我们跟那个啥物业联系了，反正物业基本上，每天都会过去清理一次，因为是这样子，是他的那个鸽子所有手续是全的，然后街道的执法办也对他没有办法。如果假如说是那种就是那样子没有证儿那种鸽子，我们街道执法办可以把他那个啥，就是直接让他去换一个地方，就是可以行使执法权，但是他的手续是全的，什么样要什么手续啥都有。
1: 对，但是它主要就是你不能影响到邻里嘛，就在这一点
0: 对，
1: 它影响到了，所以说它有证儿，但是执法就没有办法对它行使任何的执法权，对吧？
0: 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会搬的，我那个啥已经买八一的房子了，我会在那个地方养，跟你们就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就准备要去搬了。那个房子。
2: 好，那么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说，康城平安苑幼儿园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乱停，影响车辆进出小区，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阳光物业经理孙巧莲孙经理，我们来听一听，针对于我们小区啊内部车辆乱停的现象，物业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协调工作以及疏导工作。

0: 那个不是一个双行道嘛，然后刚好就在我幼儿园门口，很多人可能停车的时候就停在我的那个，就是我进小区的那个路，然后我们把两边都摆的有锥桶，我们发现以后我们也在清，就是，然后就有可能有个二三百米那么长，我们把它两边都把锥桶都摆上了，
1: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没有说确实你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他不是小区，他就是接孩子的人车。
1: 哦，去年之前，咱们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它确实有乱停的，在这里。
0: 啊，有，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也在制止。他那个不是一个停车的，
2: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了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3: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4: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5: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以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

0: 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最大的问题。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的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1: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有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最后的十几分钟也依旧为大家全线开放。如果您有民生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瑞祥园49栋50栋之间公共区域有人私自摆放花盆，他说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物业都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对接。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所属物业经理张小晴是怎么说的。
1: 房线里面呀、
2: 啊、你移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院里面了吗？
1: 没有，他们有花盆，但是呢放到那个黄线里面的。为什么就是要放花盆？有的人害怕别人撞他的围栏，你知道吧？
2: 那个围栏是他们自己后面加盖上的还是开发商一开始盖的？
1: 开发商搞的。但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家就打电话的这一家就认为一楼这个小院外面单元门前面是别人自己圈的，我们都解释过很多遍了，我们说那是开发商人家给他圈的，但是这个老爷子一直就认为说是别人占的。然后再加上以前不是停车嘛，停到了那个地方，完了以后刚好可能就是因为楼下有一家人就拔了草嘛，放到那个门口了，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些纠纷，又这儿又那儿的就开始了。
2: 我们去看一下吧，到底
1: 可以吗？我们都入户，我们都入过好多遍。
2: 对，然后就我
1: 可以。
0: 好，来，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社区方面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英是怎么说的。
3: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4: 这个我们下来跟咱们开发商以及这个现在所属的物业啊，共同对接了一下，在那个设计图纸上嘛，它这个地方这一块属于绿化区域。然后呢，因为前期最早的时候居民刚入住，还没有正式入住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土坡，然后刚好居民也就是说这个住在旁边也为了美化环境，就跟物业当时协商，就是先把这个土坡他们先，因为退休老人嘛在这养老，小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先绿化一下，就是把这个土坡给规整了一下，然后两个老人也就亲自就是自己出力把那个土坡给挖平。规整完之后，当时也就是随便就是种点绿植之类的，自从全部入住以后，这个地方刚好也就两家就是说是在绿化的基础上，可能就是加了点菜，然后这个也是违反这个我们这个绿植规定的，所以说我们跟物业以及行政执法部门也都介入了，我们就是后期就是说跟物业协商好。等来年把这个地方按照图纸搞成统一的绿化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面。
3: 好，陈主任还提到了业主说这个花盆儿，他说他摆到了这个公共区域吗？不是影响了消防通道。
4: 虽然这个花盆方面虽然说是花盆，但是呢也属于咱们绿植的一个范围之内，是吧？所以说虽然你看说是在这儿摆，但是那个黄线那个消防通道之内是畅通的，没有被占用的，所以说目前来说，总对于花盆来说，我们只要挪开不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啊，咱们这个也算是绿植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为了美化环境，可以在绿化的范围之内去加盖它的这个绿化的基础上加盖它的绿化范围。所以说它没有占用咱们的公共区，这是肯定的啊。如果后期一旦有这个占用啊，或者有什么遮挡的话，我们会联合物业及时会清理的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好。感谢物业方面也是向大家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说风云小区很多私拉电线啊，给电动车充电容易产生安全隐患，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协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李经理在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反馈之后是怎么去我们的现场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协调呢？
5: 这个我们也曾经就是说是和社区联合，我们经常的去给居民劝导，也经常劝导去收一些线，但是你前期劝导完了，后期别人又给你扯上，就是说当时他收了，过两天又给你摆上了。这个秦园还相比较稍微好一点，他门口现在去年还建了个摩托车充电桩，秦园和霞园这边就没有。当时一直是咱那个社区说要建，到现在也前面开过那个居民大会要建一个充电桩，但是很多居民不同意，因为 没有那个摩托车的人不同意，说占了地盘了，这了那了，不同意。
1: 嗯。
5: 但是现在目前好像社区又在搞这个事儿。
2: 李经理，您刚刚说了，咱们秦园其实已经给大家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桩。
5: 对，设置了一个，但是我据我经常这样的观察还是不够，因为他大门口限制了一个，做了一个，如果能充电的话，只能充十个摩托车，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太多了，摩托车，
2: 哦，
5: 私家骑的，包括做生意的，总共就十个插座，经常晚上到晚上是就满了。
2: 那您刚刚说了，这个社区它后期不是说在新园和霞园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给大家去安装电动车充电桩，但是居民不同意。
5: 嗯，对，社区好像最近也在正在推广，推这个。我听业委会主任前面跟我说，他们好像找厂家看看联系往具体往哪装，详细的这个社区知道。
2: 明白，因为这个充电桩的商家一般都是社区协调的嘛，为辖区的居民去协调的。我们物业其实日常就是。如果看到现在不是空调有排水口吗？不是经常排水吗？现在这个居民反映的在秦园一栋，因为这个排水口和电线这一碰，这不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吗？那么这个情况，我们秦园一栋的这个事儿，我们物业您有没有平常看到过？
5: 看到过，完了以后我们也给居民劝导了，居民当时他给你移开了，他也就拿把东西就收走了，但是过两天他又该摆的又摆上。
2: 这样，李经理，我们在这个充电桩现在还在进行完善的过程当中。

0: 如果说居民不是已经其他居民已经开始投诉反映了吗？我们看到了这个天元一栋这个事儿，我们看到了就督促他收，他每一次再拿出来，我们再让他收进去。你充电的时候人在的时候可以，但是你人不在的时候，你把这个电线要收起来，不能说直接要到绿化带。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这绿化一浇水，这不就产生了安全隐患吗？对吗？
1: 对，我们经常浇水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了，我们还有时候给它拔掉，把那个东西给它挂到树上。
0: 李经理，我们继续这样，因为这样老百姓他有时候可能觉得好像我们管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其实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在着想，所以再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让居民收起来，要不然咱们帮他们收起来，一次一次的，我们要管理好整个小区的这个安全隐患嘛，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说呢，在某家 4S 店买的电车电池出现了问题，厂家呢不给换电池，只能进行维修，该怎么维权？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反映到的。虽然不是我们本市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现场找到智能部门帮你去协调，但是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律师方面，来听一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给您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议。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他在他那个地州市买了一个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呢，一开始可能出现了这个刮蹭，是电池嘛损坏，但到最后找了 4S 店和厂家，确定是质量问题。那么这质量问题，你看从2023年买的，到现在2026年，这辗转这中间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直到现在这个车还在修。这个居民的诉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新的电池，但是这个 4S 店和厂家说不换，我只给你维修。所以现在这个居民说要走，比如说诉讼，因为12315也协调过，双方达不成一致，他们也找过厂家和 4S 店。那么 4S 店和厂家可能就是已经认证了说是质量问题，但是就是不给他换新的电池，就是给他修，现在他的车还在 4S 店。那么这位平台网友就说，那我该怎么样走诉讼去维权呢？
2: 车是现在放的吗？还是一直放这两年了？
3: 车是今年5月17号开始放的，到现在已经超过50天了。
2: 你看，我给你这样建议啊，第一，你多和生产厂家联系，就是你这个车电池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说电池存在质量问题，这个结论是口头告诉你的，还是有书面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书面鉴定意见，建议你向生产厂家反映，或者呢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这个电池存在质量问题。具体是什么质量问题？是通过维修可以解决质量问题，还是维修不能解决，必须要更换？第三，假定如果说电池是经过维修不能改变，必须要经过更换的，你再向他们提出更换。第四，如果说你要是想不通，那你这个可以及时诉讼，也没必要你从5月份把车一直放那儿，一直这样放着，来等待，这个不行。我就给你这4点意见。
0: 好，这是拜律师，也是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哈，4个法律上的建议来仅供您的参考。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按照刚才我们拜律师所说的来进行我们诉讼方面的一些流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他说金海湾小区白桦路的饮水公园为什么建好之后呢，没有建到放水？那么当初建这个流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克拉玛依区住建局，他们表示说呢，公园目前没有水的原因是因为有管线正在维修，经过了解，由于华电热力的供线管线正在施工中，所以呢暂时把河道的水给停了，施工完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供水，但是供水时间暂不确定，需要华电热力施工完后才能够告知，也希望大家对这方面内容能够有所了解。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玛依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现在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可以在这里关注你。

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呢，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一周一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各位中好，我是橙子。
1: 中好，我是杨洋，
0: 我们是
2: 美墨奇 CP，
0: 欢迎大家。这个我们正在听到今天这场开场音乐呢，是火箭少女101的一首硬糖，
1: 这挺硬的。
0: 孟子义是这个组合的吗？
1: 啊，不是。
0: 那
1: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面？
0: 那孟子义是哪里的？
1: 孟子义是演员，他不是歌手。
0: 哦，对，他那个样也唱不了歌好像。
1: 你都知道美女嘛，总有一些缺点。当然唱歌不好不是他的缺点。
0: 那你是又怎么做到又美又能唱呢？
1: 哇，你这样惊到我了。
0: 真的吗？
1: 有点像从噩梦初醒的感觉，中午确实没太睡醒。
0: 可是这不就是你吗？
1: 我暂且相信你好了。
0: 你先说，就是美没占吗？虽然最近素颜，
1: 可能个子不高吧，这也是我的一大缺点。
0: 不需要啊，一个美，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唱歌好听，要那么高个干嘛呢？
1: 对啊，他，但孟子义又高，唱歌又虽然唱歌一般啊。
0: 孟子义高吗？还好吧，
1: 他比，他挺高的，他1.7米了。
0: 哦，是吗？
1: 然而我还没达到1.7米。
0: 人家瘦是因为人家是明星，
1: 大明星，
0: 对，所以瘦是正常的。但是这个
1: 又瘦又高又美，
0: 美它也是有在变化的。他在靠一些
1: 科技与狠活，
0: 我没说方式方法越来越美
1: 啊，那倒是，就是一些古法按摩呀什么的。
0: 你是最近越来越
1: 浮肿。
0: 最近
1: 中午都在那个游泳馆泡着呢，所以有点发，泡发了，浮囊了。
0: 那个叫做还没消肿，消水肿。
1: 对。
0: 今天为什么突然戴大钻戒？
1: 我一直都戴啊。
0: 不是，

0: 你戴的之前是大金戒指，取下来我看看来。
1: 如果不错的话
0: 就要上链接了，这么松。大金戒指怎么了？
1: 因为大金戒指最近有点变形。
0: 这是钻戒哈。
1: 是的。
0: 什么钻？
1: 什么钻？
0: 就是什么克拉的这种。我马上上链接，我肯定要按最好的去介绍它。
1: 当一克拉呀。
0: 当一克拉去卖吗？
1: 我说当然是一克拉了，一克拉以下的都是碎钻，不配在我手上。
0: 是，这句话是没错，但这个真的一克拉？
1: 不然呢？它这么大还不到一克拉吗？
0: 哦，不能，你不能用大小去评判它是一克拉还是五十分、六十分这样的。嗯，朋友们，给你们上链接，能看清吗？嗯，声音能看清吗？这么远给大家挡，哎，还真看不清。
1: 哦，开直播了是吗？
0: 哎，哇塞，为什么？为什么突然？
1: 我以为你就支在那里，然后，
0: 哦，你先说你为什么开始戴大钻戒啊？
1: 是
0: 一些什么玄学
1: 吗？不是啊，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金戒指变形了。大家都知道金的戴久了它很软嘛。
0: 顺义说九块九上车。
1: 九块九上车啊。
0: 嗯，杨说来你上十辆，你上十辆车，我十辆车全跟车。
1: 跟车通。
0: 如果取不下来你会说什么？
1: 或者送你了。
0: 我妹妹现在好好，哎，妹妹以往会说会把你手指头剁下来。
1: 成了这个问题直接问的杨无法回答。
0: 我刚问你啥了，导致我都一直没念这个信息。
1: 对啊，怎么会无法回答呢？
0: 我只是说就是那他这种又美又唱歌好听的怎么办。
1: 哦，
0: 其实你戴这个不好，
1: 就是因为很早有人说我不美了。
0: 你搭档美。不是，你和你搭档总在节目里说胖这个话题。
1: 嗯，对，他经常会说我胖，但是很早就有人说，就以前你见到，比如说，
0: 其实也没有，
1: 比如说亲戚或者朋友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嗯，还有说，哎，你就比如说见到我老公，嗯，我说，哎，你媳妇长得真漂亮，或者怎么样，
0: 现在没有人夸，
1: 或者说，哎，你老婆长得真漂亮，或者长辈啊，或者第一次见的一些叔叔辈儿、阿姨辈儿的，嗯，还会说，哎呦，你真是有福气，找了这么漂亮的老婆。啊，现在见面就是第一次见的，没有人这样说了。他说嗯不错。
0: 哦，就没有那样夸了。
1: 没有了，这样搞得我落差很大。
0: 不是因为你现在素颜啊。
1: 不管什么，以前也是素颜，以前也不怎么化。
0: 还有我跟你说不要戴这种戒指，朋友们。
1: 为什么？
0: 因为呢，首先杨说他这个是一克拉的，它存在钻很大，其次呢它容易挂到。
1: 哦，挂到。
0: 你看我们夏天我们撩头发呀，或者是穿这种蕾丝的小裙裙啊，就会挂啊，就不好啊。
1: 挂到应该是我就是哪个便宜是哪个问题。
0: 哦，挂到不是钻戒的问题。
1: 对，谁便宜是谁的问题。
0: 是头发的问题。
1: 对，我头发可能有点毛躁了。
0: 今天的抓抓也很好看。
1: 是吗？
0: 真的哎。你最有变样，我跟你很久没见，你怎么了？
1: 我成长了。
0: 有钱了，感觉像是
1: 有钱了。
0: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
0: 闪电说他老婆确实漂亮。
1: 说我老公老婆是吧？
0: 对，肯定啊。
1: 对对对，他另一个老婆也挺漂亮的。
0: 很多吗？
1: 嗯，你想要几个？
0: 他，
1: 我给他找一找。
0: 你知道的他有几个？
1: 我知道他就一个啊。
0: 那你刚说他另一个老婆也很漂亮，真是在节目里黑自己老公，什么都敢说。闪电会不会是老公啊？
1: 不是，
0: 不是你的他，
1: 不是。
0: 哦，好吧，
1: 这是老公的朋友吧？
0: 因为我以为他在夸你嘛，就是，看你说完那一番自嘲的话之后，嗯。他说没有啊，杨洋的老公的老婆确实很漂亮呀。
1: 哦，对对对。好会说话啊，这人情商极高。
0: 虽然有点拗口，但夸的还是你，真的。
1: 对，这人情商极高。
0: 闪电，
1: 既然这么高的话，再说点好听的。
0: 再说点好听的啊，闪电，我们等着呢。哦，火箭少女101是卡路里，这首歌最有名。
1: 对，农村人说，橙子洋洋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0: 超级热，我真的我爱上这个办公环境。
1: 啊，你只有这里是吧？
0: 就这里很凉快啊，办公室
1: 都很热。所以中午都在这里是午休的，
0: 就是没法睡嘛。嗯，里面连个能躺的都没有。
1: 对，我们办公室的空调确实有点像老牛拉满车了。
0: 我跟你说，我前面在办公室躺着，躺到我一背的汗，我坐起来了，没招了已经。然后就这里，我们的直播间很舒服啊，朋友们。
1: 这样。
0: 所以大家也去办公室吹空调吧，边工作边吹吹空调就行了。
1: 对对，其实可以向一些人提出一些需求的，你说把那个座椅啊给搞成通风的。
0: 向一些人，一些人指的是。

0: 来，你说，
1: 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人啊，
2: 我向他提吗？你提，
1: 他还可以向今天下午的提。
2: 哦，这个可以。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满足啊。先不说什么什么通不通风了，
2: 哎，我们放歌吧，你胆子好大呀。
1: 先把空调解决了好吗？
2: 你也像是，我像中午没睡觉没睡醒说梦话，
1: 嗯，
2: 你像是还在梦里也在说梦话。那我们送首卡路里给大家好了，
1: 对，帮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好好解决一点事情啊。
2: 对，消耗消耗我们的卡路里吧。
1: 是的，
2: 那我们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3: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肉子都吸不上的，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拿铁说陈草美，农村人说哎，我们杨洋呢，杨洋不美吗？
1: 陈草美是公认的，杨的话在铁铁的心里呢目前排不上号，因为他的心里他的心眼很小，只塞得下橙子和嘉欣。
0: 没有嘉欣、啊、
1: 哦，没有嘉欣、啊、那他早上都在胡言乱语什么？
0: 算是一种早起要上班的一种
1: 魔怔了，
0: 是吧？
1: 对，
0: 只能这样。
1: 哦，是这样的，铁铁。
0: 嗯，对啊。
1: 那我会如实转告嘉欣，
0: 明天早晨就说就行了。
1: 行，
0: 告知。然后他如果就说什么早啊，嘉欣，然后什么 ZY 的话，就是嘉欣也很正常啊，就说那个什么，什么早铁。哎，嘉欣是怎么样？早啊，铁铁，就这样。
1: 那拿铁是这样跟嘉欣打招呼的，今天早上、哇，嘉欣今天太美了，这个什么就算是她戴了眼镜我也觉得她今天超美的。
0: 她说嘉欣每次只要戴眼镜她都她
1: 不怎么样，对吗？
0: 不是，就是
1: 她都希望她不戴、但是她今天却说戴了眼镜也好美。她说是因为她今天不上班，你看她中午也依旧这样说。
0: 哦，她在四川玩呢。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上周就知道你要出去玩了。
0: 小绵羊咩咩咩，他在绵阳啊，好羡慕啊。
1: 你怎么知道他在绵阳？
0: 跟你说了我们才是真爱啊。
1: 哦，他
0: 去绵阳的票都是我订的呀，而且他是从石河子飞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石河子飞绵阳很便宜啊。
1: 哦，这样的。
0: 对，他
1: 线路车，
0: 他去绵阳买我们的房子。
1: 哦，线路车是坐自驾的不？
0: 他线路车呢是在江内跑线路车，然后他出去的话是在石河子。
1: 坐自驾的也得付费啊。
0: 付给我就行了，自家的，我们是一家人。
1: 哦，
0: 你让中午睡觉没？
1: 我睡了呀。
0: 好，那你多说会儿话，我好困啊。
1: 这样，我现场来一个那个 ASMR， 好像是这个
0: ASMR 是什么？
1: 就是一种现代，就是直播催眠，也不是催眠啊，直播入睡的一个直播，就是那个声。
0: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叫
1: 沉浸式
0: 助眠
1: 啊，对。
0: 你听我们这歌适不适合沉浸
1: 的？对，其实也挺不沉浸的。我觉得今天的歌是比较炸裂的。
0: 哎，没错没错。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想点歌啊，今天是可以点歌的。
1: 对，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因为在这样炎热的午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颗好心情吧，
0: 别太燥了。
1: 对，
0: 但确实很热，是真的啦。
1: 有没有那种冰块一样的歌，听完之后就凉了那种，空气都凉
0: 了，
1: 空气都凉了那种。
0: 那听一下橘子海的这首歌曲吧，
1: 向日数十。
0: 对，我们看一看够不够凉爽，反正很适合夏天。
1: 嗯，
0: 欢迎布灵，那我们就先听歌曲，马上回来。

0: 这歌听上去好像也不觉得很凉。
1: 哒哒哒，就是
2: 对对对，
1: 氛围感视频。
0: 是，他们是会去这个音乐节的，所以如果是在现场有点这种夕阳啊、傍晚啊，真的配上天空上的橘子海，跟这首歌还挺搭的
1: 啊，真不错。
0: 对，那我们来一首这个符合夏天的歌曲吧。虽然我们就今天就是盲盒听歌，
1: 对，
0: 叫《夏天和你爱恋》，一起来听
1: 哦，行。你的

0: 很清凉的一首歌吧，很夏日的一首歌曲啊。
1: 我觉得这首歌会更好听一些，
0: 就刚才这个，
1: 对，会更适合，就是带来一丝凉爽的感觉，
0: 比上一首哒哒哒哒，
1: 那首是适合大家在一起摇摆的时候就黏腻的感觉。
0: 对，确实那首歌听着还挺潮湿的。
1: 对
0: 啊，然后刚才其实布林来到直播间，突然让我想起来，我好像有刷到他从内地开车来新疆这件事，
1: 自驾游嘛。
0: 嗯，
1: 他是专程来追你的吗？哇，
0: 对，他说让我把那些我的纸飞机呀还给他呀，快点还给他。
1: 所以我都开着车来找你了，你还不还给我吗？
0: 他说我开着我的车来找你，请你把我的私人飞机还我。
1: 但真的很好哎，如果说长途自驾游，然后尤其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也挺厉害的。
0: 他现在来的话太热了，他好像。

0: 回复，你看一下，
1: 这个是 Vist，
0: 对，是他，
1: 是他，他说是的呢，
0: 是呢，你是已经到了吗？
1: 他的意思就是是呢，他就是来找你要的。
0: 哦，就是来追我的。
1: 对对对，
0: 追
1: 嗯，你露面了吗？
0: 他目前还没追到门口。
1: 哦，
0: 嗯，追到门口的话，我就
1: 他还不知道地址，其实
0: 他应该也能知道。
1: 他现在还在西安哦，
0: 还没追过来呢，
1: 现在知道西安了，
0: 你在吃饱啊？
1: 快了快了，
0: 肉夹馍、羊面。
1: 羊肉泡馍
0: 啊，全吃饱了再。羊肉泡馍
1: 不是西安的吗？
0: 是你哪儿方言、啊？港好。
1: 泡馍，就是西安的话呀。
0: 羊肉泡、
1: 泡馍，
0: 我也有点，这会儿我有点来。
1: 下一站就兰州了，
0: 啊，进甘肃了
1: 啊，然后就到克拉玛依了。
0: 是的，是的，
1: 嗯，他说现在出发兰，你看
0: 兰州了。哎，那你去把兰州拉面吃饱饱，
1: 嗯，
0: 然后再出发。那你就注意安全，开车不要玩手机了哈。
1: 好的。
0: 那我们，你不是最近很喜欢这个组合的歌曲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老放他的歌。
1: 你怎么知道？
0: 在早高峰你老放他的歌，我怎么知道？我刚给你回答完。
1: 是这个浏览器，他特别喜欢他的歌，他经常就是那个就是每天每日推荐，
0: 嗯，
1: 他都在里面。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哎，既然又那么动感，然后呢，时尚也不错
0: 啊、哦，就会听
1: 啊，而且听起来很动感，就很适配早高峰嘛。
0: 很动感的话，
1: 嗯，
0: 都挺好，好不好听？你听过吗？没有，
1: 都挺好。我看过一个电视剧，
0: 叫《都挺好》。
1: 对，你没看过？
0: 看过，
1: 嗯，
0: 没有全部啊，就断断续续的知道。
1: 嗯，
0: 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没关系吧？
1: 可以
0: 啊、哦，好像也蛮好听的，一起来听。

0: 我听到他这首歌，因为不是叫三个字叫没关系吗？
1: 嗯，
0: 然后让我想到了老旧的一首歌曲，就是又有说唱，又带着那个爱恨情仇当中的一些遗憾的一首歌。
1: 我说实话，你搜的这首我没有听过，
0: 很好听，虽然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一位吧，后面这一位
1: 哦，
0: 但我很喜欢老旧。
1: 你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太有才华了，
0: 不是，别问问就是讲不出原因。嗯，没觉得，
1: 没觉得。
0: 哎，不能这样，这样我就没办法送这首歌了。我们来这会儿先听一首张学友的歌曲吧。嗯，一会儿再随机。
1: 我和你吻别，
0: 我们听。
1: 阴云低头，
0: 困不困啊？我刚刚想送遥远的他。
1: 那我们还是要送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吧。
0: 他节奏感强，他应该都是《饿狼传说》啊。
1: 哦，可以啊，这个我很爱。
0: 《饿狼传说》送给大家。

0: 来吧，饿狼传说之后呢？
1: 刚那首歌可以放了吧？
0: 哎，你不要这样，杨洋。
1: Why？
0: 我们来听一首温柔的歌曲吧，因为刚才呢，我在就是出直播间的那一瞬间有一点小阴天，所以我们还是来听
1: 在不开灯的阴天。
0: 不不不不，薛友哥的这个情书很温柔，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开扬声器放给你听。
1: 好的。

些。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就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都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更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强忍着未播出的号码这辈子都记得。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再看一看有没有朋友在点歌呢？你看一下抖音平台有没有留言和消息啊？嗯，
1: 目前抖音平台有人，但是没有点歌的。
0: 嗯，就看来是听进去了，我们点的歌都是比较符合大家口味的。
1: 其实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就是听一些这样温柔一点的歌曲也是可以的。然后淡定 C 在问克拉玛依外面现在大概多少度？40多度吧，
2: 42吧。这会儿
0: 是最热的时候
1: 的话，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车内温度啊。
1: 对，然后库尔勒线说，两个人说打扰主播，中午好吗？
3: 中午
1: 好啊。
3: 常常把爱和
0: 不好的话也不会坐在这里啊，不好的话我直接罢工了，对吧？
1: 能吗？
0: 不能啊，
1: 胆子好大哦。
0: 但是做人得有态度嘛。
1: 你的态度是，说归说，闹归闹，别拿不上班开玩笑。
0: 对对对，就是嘴上功夫。
1: 好，
0: 说完了就过了哈，大家别当真。
1: 丹尼斯说这个，两个人想家了吗？一句话也没有。
0: 两个人想家了吗？
1: 就纯听歌呢。
0: 对呀，我们在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对，我觉得这首不后悔特别好听，就是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就是
0: 我想听这首歌。
1: 哪首啊？
0: 女孩，女孩。
1: 好，马上送给你。
0: 嗯，
1: 好，你刚刚听这首歌了吗？没听。
0: 听了呀，怎么没听呢？
1: 来解析一下这首歌在讲的是什么。
0: 讲的应该就是感情方面吧，
1: 感情方面展开来讲，
0: 分开了以后就不要后悔，
1: 不要后悔。对，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分开了就
0: 别后悔，
1: 不后悔。
0: 就不要做那种，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事。
1: 他主要还是就是提醒大家，在爱情里，你自己在感情当中吧，咱们也
0: 珍惜当下。
1: 对，你珍惜当下，然后你，对，就是珍惜当下，这样才能不后悔。
0: 就不要做一些让自己会后悔的事情。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一段就很那种，很怎么说，就像爱情里面那个，那个嘴最硬。但是
0: 心最软的人，
1: 不是最先后悔的人，
0: 哦，
1: 就是最先想回头的人。但是那会儿你嘴硬的时候，别人还难受着呢。但是等你开始有一点想要后悔的时候，再回头的时候，
0: 就是分开了的时候，找彼此的共同好友，然后就是侧面，方方面面的侧面打听一下，当然也看另一个人说不说啊，就是说一说关于他最近的近况，他怎么样。
1: 但我像我刚才说的，你看啊，马上到了，老舅唱的这儿，你好着呢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谁？
0: 对，
1: 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
0: 但这些话都是他想对那个人说的。
1: 对，但是之前他会觉得无所谓，随便吧，我们都结束了。但这会儿他是后悔的状态，
0: 就开始关心了。
1: 对，
0: 痴呆的深情比草都勤俭。
1: 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我真的没有罪。对方其实已经不想管你了。
0: 对。
1: 对方才觉得真的无所谓，但这个时候自己还在嘴硬说，求你别管我，我真的无所谓。但其实他就是那种，怎么还不来找我？
0: 啊，这样的人好纠结啊。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其实也挺累的。
1: 不是纠结，是在感情里面后悔的那个人，他就会这样。
0: 他就会这样。
1: 就是后悔又没办法，可能再往回走，会这样。
0: 对，那你早知今日何
1: 必
0: 当初呢？
1: 何
0: 必
1: 当初呢？
0: 对吧？
1: 好，来送你一首女孩女孩吧。杨想听女孩女孩。
0: 因为要做一个女孩，知道吧？
1: 知道，
0: 要保持一颗童心。
1: 杨洋是男孩，他想做一个
0: 对自己好一点。
1: 杨洋说：“因为我是个男孩，我想做一个女孩。”
0: 不是，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1: 对，杨洋至死都是少年，所以他这会儿想做女孩。
0: 对，这会儿想做个女的。

0: 老陈说今天是杨老师。
1: 在呢在呢，陈老师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0: 对，叫老陈叫陈老师。然后
1: 一块海绵说来首阴天吧，希望阴天。
0: 我们也希望阴天。
1: 对，我们也挺希望阴天，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其实有一阵子它阴了，
0: 多云的时候会，
1: 对，它可能只是被太阳遮住了脸，
0: 遮住了眼，
1: 忘了掀开，
0: 忘了掀开。
1: 刚刚送阴天的时候看有一首阴天快乐，等真正来到阴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放一首阴天快乐好了。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用阴天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

Thank you.

0: 无数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我对星星的约会会回到老哥回路，我和唐斯克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这段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然后的话就跟李宗盛聊到这件事情，当时两个人正在吃牛肉面，聊了五分钟，李宗盛呢就突然拿出了餐桌上的餐巾纸开始写字，而这一段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句句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哭到根本就录不下去。那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他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开心。我想很多人

0: 逝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这样的充满着质朴的幸福。还有人说，嘿，你知道吗？现在不流行八块腹肌，现在流行啤酒肚啊，那才是最潮的性感标志，还能给另一半当枕头，软绵绵的，多好啊！是啊，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不管你有什么样子都能把你当成宝贝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原谅过去所有吃过的苦吧。这里是老潘回忆录，给你在这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关淑怡她的国语歌并不算太多，听到的是

在今晚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对，实际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张卫健，他的这一首歌《你爱我像谁》。拜拜各位。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七八五六天喝。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您将听见云。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人生规律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天。

0: 懂口口传唱的那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民歌，可能今天的这些音乐我们鲜少听到或听到的不多，但是也正说明了它的珍贵和原汁原味。音乐做朋友，让我们继续欣赏。
1: 想你妹子进城来，想你妹子冒群海，我不嫁当我城里头。

乡里妹子进城来，是一首湖南的少东民歌，是由湖南籍的包腔男高音何继光老师带来的。在湖腔文化众多的艺术门类当中啊，民歌可以说是最为绚烂夺目的一朵花蕊了，浸染于楚辞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千百年来它总是亲切的伴随着历史，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牢牢地扎根于三湘四水当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和感情、理想以及愿望。刚刚那首《乡里妹子进城来》的作曲者呢，就是白成仁老师，他也是活跃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民族作曲家。我想啊，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应该都很熟悉他的作品吧，《挑担茶叶上北京》。而4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们则会对那首《洞庭鱼米香》耳熟能详，30岁左右的朋友们恐怕会忘不了《小背篓》那轻快的旋律。是的，多年来白成仁先生脚踏三湘大地，留下一个个脚印，走过一个个山寨，记下一个一个音符，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浮现出了一首首太珍贵的好作品。来听听这首湖湘大地的代表之作，阐述湖湘文化的历史歌曲《洞庭鱼米香》。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我们说今天的民歌欣赏的主题是中国民间纯美的民歌小调，那我们也陆续的听到了不同地方的民歌小曲和创作民歌。由于一些比如说电视等等传媒的偏执啊，像近些年来中国民歌的演唱手法啊，近乎于一律千篇一律，大量的为民歌民谣冒充民族情怀的现象，使我们深感遗憾。所以在子君和各位分享的民歌小调，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新鲜，甚至有很多都是没有听过的，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于乡间，来自于民间，是穿越历史悠久来到我们耳畔的，散发着泥土和微风气息的好声音，希望你喜欢。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我要带你去的是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地区的高密。怎么样，这地方应该不陌生吧？高密，它是和青岛接壤，也是春秋名相像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贤、清代大学士刘墉，以及对最为人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故乡。没错，那就是莫言老师的老家。高密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有先民在那儿飞生息了，所以高密县境内已经

首山东的高密的民歌《石棉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听的也是山字起头的一个省份——山西，号称民歌海洋的山西。民歌、山歌也是种类繁多，数量特别大。据说在1979年以来，编辑中国民间歌曲的山西卷啊，所收集到的民歌就有15000多首。这赫如烟海，数以万计的民歌，大致呢可以分为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套曲这5大类。而山西的民歌又有山曲、开花调、卷西片等等不同的种类。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啊，就是短小、单纯，还有格律比较自由，大多是即兴编唱的。用群众的说法就是。坐甚唱甚，想甚唱甚，见甚唱甚，做的、想的、见到

陕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天津地头，来自于民间的，分别叫做石棉花和石豆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很多的这个劳动歌曲啊，都是这个我们的群众们在小憩的时候，闲来无事。我们刚刚记得吗？陕西民歌，民间的群众们有个说法叫做甚唱甚，做什么唱什么，想甚唱甚，想什么做什么，见甚唱甚，看到什么唱什么。你看我们的民间智慧哈，这个聪明才智立刻及时性的就传递到了这个旋律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不妨这样分别的来听到，这是山西的晋北民歌和陕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民族歌唱家邓玉华老师和于淑琴老师。歌的名字也挺有意思，都有一个打字，你可以说它是娱乐歌曲，也可以是劳动歌曲，叫打酸桃，还有一个叫打樱桃，你看饶有趣味是不是？好，我们就来从陕西民歌打樱桃开始听起，然后才是打酸桃。

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音乐当中和你说再会了，好听告诉身边人，各位下一次音乐里让我们再见。

五平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太阳，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接着做了这个梦。后来。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

0: 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 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3: すごく反対です。
2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

0: 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二十号，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对，
1: 我知道你都特别的想我，
0: 是是是，
1: 因为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
0: 对，
1: 嗯，有在关心我，看到满意的女明星，你去哪里了？
0: 对，有送花的，
1: 说没有关系，
0: 有送花圈的啊。
1: 所以说朋友们，你们想我，我就及时的回到你们身边，这叫什么？有求必应嘛、
0: 啊、
1: 这叫招之即来嘛，但是希望不要挥之则去啊我希望可以能够经常的陪伴在你们身边，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可能要往一些更加重要的岗位上去走哈，所以说大家能够就是珍惜我好吗？
0: 啊，各位真的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天天，
1: 对，
0: 知道吗？就你要知道，其实做广播相当于是做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服务行业，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伺候大家那个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是不是？百姓热线伺候大家民生问题啊，对吧？你说做广播难道不是那个一个服务行业吗？
1: 你把大家惹哭，然后我负责哄大家笑，是吗？
0: 无所谓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做广播其实也是服务行业。
1: 对。
0: 但是你想想，所有的服务行业里面，我说的是所有的服务行业里面，
1: uh-huh.
0: 除了天天是免费真心的想让你快乐的一个女生，对不对？你想，你进了一个商场，一楼卖珠宝的那个啊，先生，您最近好帅，您旁边这位太太真的好美丽，她对你的夸赞是不是有目的性的？
1: 那是，
0: 是不是想把她那个珠宝推销给你？
1: 那是，
0: 对不对？
1: 那我呢？我没有什么可推销给你的东西，
0: 对吧？
1: 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而已，而且我的工作是有单位给我发工资的，对不对？
0: 她真正就是只想让你快乐，
1: 嗯，
0: 只想让你开心，
1: 嗯，
0: 绞尽脑汁编一些段子啊，
1: 嗯，
0: 就是为了打击那个让你开心的一笑。
1: 对呀，终于回来了，哲卫大师兄啊，你也远在广西是吧？
0: 嗯
1: 啊，缩着那个螺蛳粉想着我，我知道呢，
0: 对吧？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0: 哎，
1: 不管我们节目来来走走都是哪一些主持人
0: 啊，
1: 但是我相信我跟乐峰的这最后一年哈，我们也能够愉快的度过。
0: 你医生已经给你下医嘱了吗？
1: 你天台，你们在这3天，乐师傅被另外一个主播都带傻了。
0: 没有
1: 、
0: 啊、
1: 我看了一下，不过我就看了一眼，因为我的网速不好啊。我去的农村，这个去
0: 中心医院人多嘛，
1: 去的农村，然后去当这个村医啊，当这个专家级村医，我那网速确实不好。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杨洋她是一个特别乖的女生。
0: 她乖，
1: 你一个劲儿的在欺负她。哎，我真的觉得
0: 她那是乖吗？
1: 那不是吗？
0: 你没有看到他乖张的那一面吗？
1: 没见过，因为我就跟你讲了，我的网速很慢嘛，对不对？
0: 那个大师兄说，除了脑门亮，但是皮肤白。
1: 那是，
0: 这夸他
1: 的，这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知道吗？
0: 对对对啊，那他皮肤白都是脑门亮衬的。
1: 对，就是真因为脑门亮，这整个人就亮起来了，知道吧？
0: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像我们实习生啊，他就显得肤色不是那么白啊，因为他
1: 用的哑光散粉，
0: 他现在发际线没有那么高。
1: 我呢，我用的是那种就叫什么，那个叫水光喷雾，你看好懂啊。
0: 你这不是打蜡了吗？
1: 人当然是这种额头发亮，这种会让人看起来有点喜悦吧？
0: 对，印堂发暗就肯定是不健康的。
1: 那我看看你的。
0: 大人生说去农村当兽医吗？他有那个资格吗？
1: 怎么样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需要我什么，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我就是一个百变的少女
0: 啊。这倒是
1: 啊，飞天小女警。
0: 这都哪来的什么玩意儿的破词儿，真的是
1: 怎么回事？你啊，
0: 不会聊天了。
1: 跟我们大家问声好啊，这个 Vlo 也来了，我们直播间的70万的粉丝，你们好啊。
0: 但是微微有一点 low 那个意思
1: 啊，微微有点 low 吗？哎，我那天好像在一条内裤上面看到这个单词了，叫 Vlo， 叫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内裤的意思吗？就是
2: 柳树。
1: 为什么会有一条内裤上面写这个单词啊？
0: 那你可能是看错了。
1: 柳树。
0: 真的是你这个，哎呀。
1: 那内裤单词是什么？
0: 威露士。
1: 哎呀，我这好，我在请教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好吗？
2: 我猜 underwear。
1: underwear， 哦，在
2: 我是内裤
1: 衣服里面 underwear
0: 啊。你看
1: 什么？
0: 厉不厉害？
1: 什么东西？
0: 哎呦，真的是没文化。
1: 柳树，我记住你了，柳树啊。
0: 嗯
1: 啊，风吹杨柳，绿如茵啊。
0: Underwear 的 wear。
1: 各位天才朋友们，跟大家问声好啊！大家好，926出品，
0: 必属精品。
1: 我们是做节目灿烂又快乐的
0: 快乐八节目。
1: 这个我们的小胡胡没喊啊，没合。
0: 啊、对对，没事。
1: 没教好，一个星期都没教好啊，咋回事你啊？
0: 我上周还要带旁边这个智障，旁边这个那个杨洋。还要带着实习生，我不累吗？
1: 再来合一遍啊，就是926出品的时候，我们就一二三必属精品，我们一起啊。然后我们是做节目又灿烂又快乐的，我这个的时候一起合快乐吧节目组啊。每天为你带来什么的时候带来快乐就一起合啊。我再来一遍啊。

0: 只要六出品
1: 必出精品。
0: 我们是做节目灿烂又快乐的快乐吧节目组，声音小了啊，胡瓜。最后一个单词啊，最后一个单词，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那个快乐，每天为你带来快乐，快乐。怎么不出声啊？
1: 怎么不出声呢？我专门不出声，我要听你声的。
2: 好吧，我以为老师不出声是怎么回事？
0: 你还管着老师了？
1: 对，我就想听听他的这声音好不好听？
0: 小胡现在不简单，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向上管理你了。
1: 哎呀，
0: 完了，冷风，你现在开始要反思自己，要有职业危机。
1: 对，我也要向上管理你了。哎呀，一个副台长站在这个位置上，哎，敢对我颐指气使了？哎呀，真的是！
0: 这台长现在要拿出自己的威严了，是吗？
1: 太嚣张了！
0: 暑假了，很多
1: 哎，暑假过半了。
0: 暑假过半了
1: 啊！
0: 很多大孩子跟着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一起请了公休假啊。
1: 这什么破词儿？这都是。
0: 道法俱成是天天吗？是我呀，道法你好啊！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因为我喜欢你名字里面的每一个字。
1: 哼，
0: 嗯，我觉得你
1: 但组合到一块你不知道啥意思。
0: 我怎么不知道啥意思啊？就是我觉得你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啊，我都看起来我都觉得特别的让人觉得很喜欢，心生喜悦那种感觉。
1: 我觉得你这个还不够厉害
0: 啊，
1: 真正厉害是道法天成，你是聚在一块的，我是天生的。
0: 因为他还缺一个我，你知道吗？缺了我就有天了，而且是双重天。
1: 你有毛病吧？你出去玩去吧你。
0: 很多大孩子跟着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一起请了公休假，但是我没有请，所以我出去玩不了
1: 啊。关我什么事儿？
0: 那你让我出去玩哪去啊？我
1: 你想出去玩出去玩呗，我又没牵你的手说回家。
0: 你看咱这一回来咱们和和美美的，上了节目就开始装这种不和睦的样子，为什么要装给大家看这副样子、啊、
1: 一天到晚神叨叨的跟我说，哎，我你也不让我出去玩去干什么啊？
0: 乐福台的权威哦，对对对，不敢挑战呢。
1: 那是
0: 有些人他耳根子特别的软。
1: 哎，说我呢？
0: 对，你比如说啊，你跟他说这个东西特别好，你跟他说吐鲁番有一口井，那口井是
1: 坎儿井，
0: 好多年前，几亿年前，
1: 没那么久，也就几百年前，
0: 几百年前，
1: 嗯，
0: 恐龙用他两个、
1: 哎、恐龙已经没了。你学学历史好不好？
0: 草履虫啊，用它的那个小小的尾巴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1: 那个叫鞭毛。
0: 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探索，游啊游，游啊游。哎，那是一口井，那是一口什么井？
1: 深井。
0: 你有毛病吧你？你好说话，
1: 你有毛病
0: 你？科普知识，你干嘛呢？
1: 草履虫还在那聊天呢，还在甩着鞭毛，还在那玩呢。
0: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些，用动画的形式讲的，什么也不懂，一点都不浪漫。我已经13年没听九二六了，当时还是发短信互动呢。哦，13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1: 28年，
0: 满打满算14年。那也就是说，我一来的时候你就听，
1: 你刚一岁的时候他就
0: 听
1: 了。
0: 一听到我开始做节目了，你立马就不听节目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行，嗯
1: 嗯，
0: 可以。
1: 对，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还是说到耳根子软这个事情啊、嗯、我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是，你跟他说坎儿井特别好玩啊、
1: 嗯、
0: 他就去了。
1: 好，
0: 你跟他说赛里木湖特别好啊、嗯、他就我来啦、
1: 哎、
0: 我没白活、嗯、你跟他说那个鸭头好吃啊，他就买了一个鸭头、嗯、他就耳根子太软了，
1: 他就买一个。他的资金有限还是
0: 你甭管那么多，他买了他就比你有钱。你以为这是人家有主见没主见的问题吗？错，这是因为人家有钱去消费。什么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人不敢坐飞机还是不敢住酒店吗？明明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好不好？
1: 哎，这倒是。
0: 上个星期我不是没来吗？那么多天没来，我享受世界去了。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跟着火箭上我们空间站了。哎呀，那个火箭我跟你讲，你有钱你都上不去，你知道吗？人家要有钱还得有能力，
0: 嗯，
1: 哎，自己做自己弄一火箭啊，然后自己坐在那个舱里头，哎，给她老公拿个对讲机，老公快划火柴可以点了啊，然后老公再噗一点，噌，
0: 砰啪，二踢脚给我。你说你这个人你坏不坏吧？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这些东西吧？
1: 我也没想别的呀，我就噌喷，我也没说怕呀，对不对？嗯，
0: 一肚子坏水、
1: 哎、8个小时之后啊，那个太阳帆板啪这么一展开，
0: 哇塞、
1: 哎、就歪个头啊，冲着
0: 我为啥歪着头啊？我是我还是我是朱时茂啊？
1: 不是你，我说你那火箭 火箭歪着头，哎，对，
0: 火箭为啥歪着头啊？
1: 哎，当时组装的时候那个胶水没粘好啊，哎，冲那个空间上去了啊，当，哎，一头顶上去，哎，把那个对接口一旋，哎，你进到空间站了。
0: 哦，我这从二楼我就出去了啊，
1: 哎，对不对？嗯，然后昨天的时候啊跟我说我要返回了，我要返回了，那个歪脖子再重新扭回来，哎，一扭，哎，对接啊，一脱离，哎，那个太阳翻板嗖一扔掉，哎，嗖噗掉吐鲁番了。开始你说哇，这下的什么雨
0: 多好啊，对不对？那你看我是属于就是我们单位比较有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1: 这倒是，对
0: 不对？那么没有钱的没有时间的人怎么办呢？
1: 嗯，
0: 在家睡觉呀，在家睡觉不出门避暑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啊，
0: 睡好了，咱你说，哎，人要多出去运动，睡好了，这个人他自然会去运动，
1: 啊，
0: 他吃得更健康，
1: 是，
0: 人生就会进入到正循环，
1: 嗯，
0: 而睡不好呢，他意志力薄弱，对不对？做错误的决定啊，整个人生进入到负循环，对不对？所以说，睡眠是可控的事情里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之一。
1: 真的？
0: 你每天睡眠时间多长？
1: 18个小时。
0: 你看。正能量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天台比赛回来了，对对对，天台环游沃尔和三平镇，对对对，
1: 嗯，
0: 环游世界呢，天天，对对对，
1: 天天去参加世界小姐的比赛，第一轮被刷掉了，
0: 啊，
1: 人家说身高不够。
0: 世界小姐
1: 啊，对啊，
0: 那我的平均值里面的，
1: 你是那个自，人家都是那个，就是，
0: 矮人国不是也参赛了吗？
1: 不不不，人家是单位推荐。咱们单位没推荐你，
0: 啊，
1: 推荐，
0: 啊，我遴选的，
1: 啊，推荐的是小胡，
0: 啊，
1: 你是自荐。
0: 那个叫遴选，
1: 哎，无所谓了。
0: 什么叫自荐？你说的不好听的很。
1: 自我推荐嘛。
0: 我经过网络投票了啊，
1: 对吧？
0: 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各个我四地五师的都在给我投票呢，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北江南江四地五师都在给我投票
1: 啊。克拉玛依赛区人家第一名，
0: 没错。
1: 哎，到了新疆赛区第一轮刷掉，
0: 优秀。优秀的人就是怎么说呢，你不管在任何的平台啊都是发光发亮的，
1: 对吧？
0: 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多睡觉你也会像我一样发光发亮。
1: 你那发光是额头。
0: 你甭管那么多，或者就是你要比如说你没时间或者你睡不着，
1: 嗯，
0: 吃顿好的，在这一点乐峰做的是非常到位，啊，
1: 这倒是。
0: 乐峰刚刚上节目前吃了一顿鸡爪子，这是他一天的。
1: 哎呀，你话咋这么多呢？
0: 怎么了？
1: 吃鸡爪子这事也拿出来在节目里说啊？
0: 那你比我吃的好呀，我有鸡爪子吃吗？没有。
1: 我给你不吃啊，你不吃了个鸡腿吗？哎，我吃鸡爪子，他吃鸡腿，还说哎你吃的比我吃的好。
0: 那个是蝴蝶翅。中午佳佳姐买的剩的，
1: 真的是，
0: 真是。我跟你讲，我其实对人就是特别的大气那种，特别大方
1: 啊。你会吗？
0: 我喜欢去观察人，我学心理学的啊。
1: 你所有的你眼神就不那个看到我就拔不出来了，你还观察人呢还？
0: 我扎你心里了，我拔不出来了。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们讲啊，我是一个特别善于发现人的善良和美好之处的，当然我也是特别容易共情的一个人，我经常会去安慰一些我身边不如意的小伙伴，比如说他，
1: 我没有，
0: 比如说他试图遭到了滑铁卢啊，
1: 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0: 哎，
1: 对不对？
0: 但是乐峰呢，100之101啊，
1: 就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才100之101。
0: 有我在，我都给你护着法了，你还想怎么着？
1: 你得了吧你，我所有的不幸都是你给我带来的，哎，去道歉了，对不对？
0: 去道歉那次是
1: 被打压了。哎呀，被穿小鞋儿了，骂了某位老板，然后给老板骂了某位主任，主任说你再这样说话给我注意一点，你们这个节目组以后不要办。
0: 那我是不是跟你说我说走我们俩去道歉，然后你自己不愿意跟
1: 我干嘛要跟你去嘛？
0: 那你上次惹了那位我们的那个赞助商，我们的冠名商那一次，你去道歉，我是不是陪你去了？
1: 都10多年前的事儿，那个老板都已经退休了，就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好不好？
0: 那你惹了我，是不是陪你去了？然后这次就我们
1: 俩，你那会儿是你陪我去吗？是我在于我栏目总监的身份压榨一个实习生而已。你现在我说走，我们去道歉吧，自己去。你什么身份？你叫我去啊？我是天天啊，我是好记者啊。
0: 你拉倒吧你。
1: 环球小姐，你叫我去啊？
0: 你看，酸死了！你不就没评上这次环球小姐吗？你在我旁边，你酸什么劲儿啊？
1: 我评不上，下次应该小胡跟你那个欣欣跟你一块儿去。
0: 所以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一个特别会安慰人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比如说就怎么说呢，就是幸福感很强的人。
1: 哦，
0: 当我幸福感满意的时候，我就会安慰我旁边这位不如意的人。
1: 不需要。
0: 你看， 嘴多犟，男人嘛都是这样子啊。我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会说，哎，你别难过了哦，请你吃好吃的啊。
1: 你从来没对我说过这话。
0: 那你不需要啊，对不对？你刚自己说的。你比如说我约人的时候啊，哎，我们出去吃一点东西吧，有一家店好好吃哦。
1: 这句话倒是经常跟我说。
0: 走吧。我出去玩的时候啊，别人问我去哪玩，看什么风景，我说不是啊，
1: 找乐
0: 风啊，我去找好吃的。然后有时候我在闲聊的时候啊，我会说，哎，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吗？我表达喜欢的时候啊，就是我对你真的是有爱的，然后很喜欢你的时候，我这个很好吃哦，你吃。
1: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0: 我咬过这个，你吃。
1: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0: 你不需要，你不说了吗？
1: 你一般对我说的话都是，哎，我吃不上，你给你吃。
0: 哎，你这个人真的特别莫名其妙啊。
1: 怎么了？我莫名其妙，我说的不是你经常说的话吗？
0: 所以你这个人抱怨连连。你看啊，你的眼睛跟着你在一起就会变近视，你的鼻子跟着你在一起就得鼻炎，你的耳朵跟着你戴耳机挂口罩穿耳洞，
1: 我屁股跟着我还得痔疮呢。
0: 所以只有你的嘴跟着你是最好的，下辈子还跟着你哦。
1: 还有你
0: 吃好的说好的，
1: 对吧？你也不跟着你可真好，下辈子还跟你在一起。
0: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以926快乐8给你个
1: 自己别有五个不理你的小老婆。哎，这个你是挂在上云眼科的那个官方那个宣传语是吧？
0: 你不要动不动把别人名字拿出来好不好？他给你给多少钱、啊、你就说别人
1: 啊？牙科，
0: 牙科怎么了吗？
1: 也可以挂这个
0: 上云牙科吗？
1: 别人五官不理你。口腔科，耳鼻喉科。
0: 主任说一个去做饭，一个去洗碗，啥意思？
1: 就我们俩以后不要做主持人了。我们单位又没有个餐厅做副业。我们去哪洗碗做饭
0: 啊？对啊，
1: 咋的？我们回家了吗？
0: 天台参加《重生之我在926》争夺乐风女主演海选淘汰，我需要争吗？这个东西
1: 还是要争的，因为你现在你这个地位非常不稳固。因为有杨洋和橙子。
0: 对面的胡胡是吗？
1: 胡胡倒没有了，因为他马上开学就回学校了。你叫人家不是叫星星吗？怎么又改名字了？
0: 那我叫我们主任，有时候还方主任，有时候吴主任，有时候这个主任，有时候那主任呢。
1: 你没叫过他妍妍吗？
0: 那个是专属于你的爱称，我叫不了。
1: 没有，我叫他芳芳。
0: 假设
1: 我感觉又要道歉了。真是，你现在真的太聪明了，挖一个大坑，然后引导我。
0: 你自己挖的，
1: 拉个绳儿，一步一步把我牵到那个就是坑边，然后一脚把我踹进去。
0: 你是个水牛，一步一步牵着你。假设星星荣获环球小姐，天天你怎么祝贺？请你吃好吃的呀，星星，对不对？怎么安慰？我需要安慰就祝贺嘛。
1: 对啊。
0: 刚才乐风不说主任让你们俩做别的节目呢吗？那就为你们俩开个餐厅吧。然后我们俩。
1: 他有那个钱吗？
0: 所以人真的是环境产物，在什么环境里说什么话。你比如说芳芳在老家啊，她叫小芳。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她只想找一个。
1: 我们星星都没听过这歌。
0: 你不相信？你们
1: 唱的是什么？
0: 他说不定他真的听过了。他妈妈小的时候就哼过。
1: 你听过吗？
2: 然后听过这一句就
0: 听过这一句嘛。
1: 他说你们
0: 我也是、啊。
1: 长得好看又善良，没听过吧？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你唱歌为什么女里女气的？
1: 你管我，
0: 你跟他都起来了。星星，你有没有觉得他女里女气的？
1: 你有没有觉得是听我
0: CAY 一样的？真的很，
1: 你听我唱歌有没有感觉心要化了的那种感觉？
0: 化什么化？我就浑身挂满了你就分泌出来那种粘液的。
1: 唱这歌就要有这种感觉，我唱什么歌能唱出不同的感觉，对不对？
0: 谁唱歌有你这种感觉啊？聪明的歌。
1: 得了，不要学，
0: 学不来。
1: 哎呀。
0: 街外羊都受不了，
1: 好好说话啊！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能打到你的脸上，
0: 我好害怕啊！对不起，
1: 真的是，快继续
0: 啊！说哪啊？我就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你在什么环境想什么话
1: 啊？
0: 比如说芳芳在老家，她就是小芳，就是你刚刚打断我，
1: 你
0: 我这说着呢，你小芳唱起来了，
1: 你不跟我一起唱吗？好意思说我？你不要说芳芳，你要说。星星，
0: 哎，星星在老家呢，他是就是老星星啊，对，他没有说是我要去进大厂啊，我要去考这个考那个，他在老家的话，他比如说一辈子当一个就是
1: 小学老师，
0: 或者就是说那种就是村里面的嘛，
1: 人家是

0: 镇里面的。
1: 我就说如果她是村里面的女孩，就像我这种小镇姑娘，比如说我一辈子都在三平镇长大，那我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三平镇的镇长啊。当然我也实现了，对不对？
0: 你这个实现的有点远吧。你这个哪门子叫实现了？
1: 比如说啊，我是一个村子的哈，就是村里面的小姑娘啊，我最大的愿望可能我就当个村长，要不然我就是说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嘛，就普通人的一生嘛，对不对？当然了，我现在不是我了啊，我现在是猩猩，
0: 对，
1: 在大城市，
0: 我还猴子呢，我。
1: 我在大城市了啊，
0: 对，
1: 我现在坐在我的实习工位上，
0: 是在长沙吗？
1: 开学才大二啊，
0: 是在长沙吗？这个大城市
1: 没有，这个大城市在克拉玛依。
0: 哦，你可真是把大城市弄反了。
1: 你咋说话呢你？我这是国际型的大城市好吗？
0: 他那个是宇宙型的大城市。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单位啊，在克拉玛依的 CBD 核心区。你什么玩意儿啊你？你跟我配跟我说话吗你？来吧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克拉玛依市有媒体中心，我现在在实习呢，开学我才大二。
0: 我要在长沙的，我可以去湘雅医院实习。
1: 你去啊，你又不是学这个专业，你咋去？人家学英语的去湘雅医院实习。
0: 对啊，人家那边国际化 international
1: 你也不会拿手术刀啊，手术刀上写的啥玩意儿？你会？
0: 我可以做翻译啊。
1: 然后上面写的望德福。
0: 你说那个人家湘雅医院有没有那个什么外国友人在这儿看病的？
1: 当然有，
0: 对不对？那每个科室都得有个配个翻译。
1: 不需要，人家外国来湘雅医院看病的，那人家要学一点那个啥。
0: 长沙话
1: 啊，
0: 来飙两句长沙话。
1: 你比如说，他只需要说个疼，然后指哪儿就行了，知道吗？然后去吧 ，CT 做去吧。派克 CT 做去吧。
0: 哦，这到哪都一样啊，流程。
1: 他只要学会疼就行了，知道吗？那你学这学什么？你不需要。
0: 过去卖保健品，这位大师天天很夹。你看，都说你夹都没。
1: 我夹什么了？我刚才学了风浪，好吗？
0: 真的是。
1: 所以，如果说欣欣到了大城市啊，他就要坐在他那个工位上。现在虽然说在实习啊，他目标很远大啊，我要考雅思。
0: 这城市可真大，从南到北开车20分钟。
1: 我呢，还要就是我要考什么来着？欣欣，你还要考什么来着？
0: 4-6级。
1: 考完了他都。
0: 专业8级。
1: 啊，对对对，专八是吧？
2: 对，
1: 我要考专八，考专八，还要练肌肉，
0: 还要烤羊肉，
1: 进大厂，
0: 烤鸭
1: ，TikTok， 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还要计划去哪个国家旅行？跟我
0: 别去哪了，你能去石河子就已经很远了。
1: 人家比你走得远，好吗？
0: 那可不好说。
1: 天天，你不是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上大学了吗？毕业了，速成班吗？
0: 对，两天。
1: 我去什么哥伦比亚？
0: 周末班。
1: 你又让我说到学府去了是吗？
0: 没有，我从来没说过这话啊。
1: 那尹泽，你为什么说我去哥伦比亚大学？
0: 尹泽这三天都没来，你知道吗？好意思在这张嘴胡说八道了。
1: 打了我不在，你们都不来了是吧？
0: 来的人都不是你的咖位，
1: 都是洋洋的兵是吧？
0: 啊，
1: 西西你自己讲，来西西你自己讲吧。我要考雅思，我要练肌肉，我要进大厂，我要赚更多钱，然后计划去哪个国家旅行？
0: 来说说，
1: 分享一下你的目标吧。
0: 啊。
1: 现在你已经在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大单位了，
0: 啊，
1: 在克拉玛依来说，它算是一个大厂了。
0: 那个大厂那个厂址就相当于一个克拉玛依这么大了。
2: 我有这个暑假的目标就是每天通勤来这里实习。
1: 然后呢？
2: 然后回去再写点作业，然后睡觉。
1: 这是你短期的，你现在的目标在完成的事情吗？
0: 你把你人生的目标放远一点，
1: 你再站高一点。
0: 哎，对对对，
1: 说你接下来我要考什么东西？
0: 啊，
2: 接下来保密。
1: 哦，他有他的梦想。有些东西叫什么？有一句话叫“事已密成，言已泄白”。心知道啥意思吗？
2: 对对对
1: 对对对，他不知道啥意思，
0: 不能说出来。
1: 这句话用英语来翻译的话，
0: 你太可笑了！什么我不知道啥意思？你会聊天吗你？
1: 不是，就是我说英语，你不知道啥意思？英语怎么说啊？
2: 我们直接就说一个 secret 吧
1: ，secret，
2: 一个秘密。
1: 哦，
0: 你以为我听不懂是吧？
1: 我还以为他要说 to be or not to be 这样子的东西呢。
0: 你以后再说这个词，我告诉你，我要把你嘴给你封起来，我跟你说。
1: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星星啊，你要说暑假的目标，通勤实习的费用，通勤实习的还得给报了，或者你两位老师给我报销了，那我不可能，对不对？
1: 咋呀？
0: 他通勤的费用怎么？
1: 他没有通勤的费用。
0: 他怎么没有？
1: 他学生，他坐公交又不要钱。
0: 大学生要钱吗？
1: 不要钱。你看吧，你多少年没坐公交？你远离大学特别远了是吧？
0: 不是，我现在我坐公交车也得交钱啊，我也没说我是大学生。
1: 你当年当大学生的时候没坐过公交啊？
0: 我当大学生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免费这个政策呢。
1: 所以我觉得人呢、啊、真的是啊，什么时代都有什么时代的红利啊。哎，你那个你那会儿的红利是啥？
0: 独生子女这算红利吗？
1: 你说话真的老里老气的，一股老人味儿，我真的很嫌弃你你还有个红利、嗯、
0: 你说说，
1: 那一批转正你一起转了？
0: 我不是，我是单独红利
1: 哦，你不是那一批一起转正的是吧？
0: 我在他们之前。
1: 哎呀、嗯、天天你是什么味儿啊？嗯，咖喱味儿，
0: 咖喱牛肉味儿我们这批人还有好多红利呢。
1: 对对对，
0: 上小学时候大学免费、哦、上大学小学免费。
1: 哎，你那会儿还有红利呢，
0: 用不着买房的时候福利房、嗯、我该我们买房的时候商品房都买不起。
1: 我记得那会儿我从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来这个单位实习，当时你已经在单位了嘛。
0: 啊，
1: 虽然说还不是正式的，但是那会儿你已经有单位发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酸奶子呀那些的蔬菜
0: 啊。对，有
1: 啊，有单位发的什么酸奶子。
0: 老早以前是有的、
1: 嗯、单位当时种的嘛，然后单位就会发。
0: 对，我
1: 好好呀。
0: 我们小的时候哎，工作是分配的
1: 啊、
0: 嗯、等我们大学毕业了该找工作了，对吧？
1: 嗯，
0: 这都算吧。
1: 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你喜欢什么味道？
0: 袜子的味道。
1: 咱们说一点美好的东西，我特别喜欢下过雨的味道，下过雨的夏天的傍晚。
0: 咋的，今天稿子就不念了是吧？就到这儿了是吧？
1: 咱们跟听众这么互动聊天，聊哪算哪。
0: 那咋的，你互动话题不说了？
1: 说啊。嗯，哎，欣欣你喜欢啥味道？嗯，最喜欢那种味道。
0: 看我干嘛，我也不是个味道呀
1: 哎，刚欣欣特别深情的就歪头看着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狮子座的女孩。我觉得你说话真的好。
0: 你说话注意一点啊，不要以为我现在脾气好就真的不打人，我跟你说
1: 啊，你说话真的好好笑，我一听你说话就好想笑，就那种感觉。那我们来问一下欣欣，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
2: 我要会一下人设，我喜欢书的味道
1: 啊。
0: 有
1: 书的味道很好闻
0: 啊。就我这个味道吗？书的味道吗？
1: 那你呢书？
0: 叔喜欢闻红烧肉的味道
1: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请你发明一些不用花钱的降温小妙招。刚刚叔呢分享了一个这个他喜欢的红烧肉的味道，我觉得挺冷的，这就是算一个不用花钱的降温小妙招。
0: 你说话注意一点，不要在这一捧一踩行吗？
1: 我怎么捧
0: 你
1: 怎么踩？
0: 你要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
1: 我是踩了但是我没捧呀。
0: 所以你说你是不是缺德？
1: 没有，
0: 太过分了你这人。星星喜欢乐风这款大爷的味道。
1: 不会
0: 不会，
1: 欣欣一看就是喜欢黄毛那种。
0: 人家是小年轻人，对不对？你一代年轻人有一代年轻人追逐的黄毛，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像你这种的，你追逐的肯定是那个纯正的黄毛，对不对？
1: 什么叫纯正的黄毛？
0: 就一头黄毛的那种、
1: 哦、
0: 啊，是不是？
1: 就约瑟芬呀，
0: 哎，对对对，
1: 史巴拉古呀，这样子的是吗？
0: 谁把屎拉哪了？然后那个欣欣喜欢的不一定是那种，但肯定有那个就是专门打击他的那一款。
1: 打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在某个角落在等着他呢，有可能是个身高1.82米体重80公斤的帅小伙。
1: 欣欣一听声音就是那种黑长直杏仁眼那种大学的美女。杏仁眼，哎，真是。
0: 啥叫杏仁眼？
1: 就是眼睛要圆圆的这样子。然后
0: 谁眼睛不是圆的？
1: 哎呀，就
0: 咋的，你见过三角眼？
1: 你见过杏仁吧？
0: 啊，
1: 吃过杏仁吧？就那种眼睛就是有一点圆弧度，然后向上挑，这种就很精神的那种。
0: 那不叫丹凤眼吗？
1: 圆溜溜丹凤眼，它是细眯的那种，有点像曼奇
0: 啊。曼奇是这样。哎，大家
1: 对对对，他杏仁眼就是圆溜溜黑黑黑眼瞳的那种、
0: 哦、
1: 然后黑长直。
0: 那个我们家有个兔子好像是这种的。
1: 你俩差3岁喊叔，这一喊至少30岁。没有，这是怎么说呢，
0: 他是为了故意损我，
1: 为了迎合大家吧。因为在直播间里他可以当大家的叔了，所以大家喊叔我跟着喊罢了。甜杏仁还是苦杏仁？两个杏仁不一样。
0: 你看我们欣欣肯定是甜的、
1: 哦、我没吃过什么甜杏仁苦杏仁、啊、
0: 对吧？欣欣肯定是甜的。
1: 你们分得太细了吧，
0: 对吧？再说你也得看是杏仁还是杏仁露呢。还
1: 不用花钱降温，去商场吹空调。
0: 哎，我有一个降温的一个小妙招
1: 啊，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
1: 嗯，
0: 就啥都不用考虑，就当然我们说的是家里啊，
1: 嗯，
0: 就直接往那个地板上一躺，绝对凉快。
1: 对，地下还是凉快的，
0: 对不对？啥都不要铺，你要真想，
1: 但是我加热怎么办？
0: 咋的？你家里面还用着地暖的是吧？
1: 不是，因为我们家真的很热。
0: 不是，一般来说地上它都会比就你

0: 站起来或者怎么，比空气就需要凉一些。
1: 然后星星的俩酒窝真的没，
2: 我没酒窝呀，
0: 他没有酒窝。
1: 星星露脸了吗？上个星期
0: 没有，他上周露了个后背，
1: 还不是还有一条短视频发了没啊？
0: 没有呢。
1: 哎，这个圣贤叔他是怎么回事啊？他
0: 那就不知道了。然后星星的俩酒窝是真，他没有。你再仔细再看看啊！广告时间，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了。
1: 嗯，我们待会儿要画画了啊，朋友们。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帮，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克拉玛依融媒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了啊。马上就要到3000赞了，
1: 对、
0: 对，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做做游戏啊。今天的游戏呢是画画，我们用画画的方式呢来给大家玩猜词。评论区给你们研究上了照照镜子，啥意思啊？哦，我知道了，
0: 咋的了？
1: 就是这个柳树啊，他说，嘿，我们大美女还让你给评价上了，你们先看看你们自己，就这意思，知道吗？
0: 无所谓。真的是，
1: 你是无所谓了，我们柳树不高兴了。我发现全是护主了，真的是。
0: 护犊子吧。
1: 对，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喜欢星星的嘛，对不对？大家喜欢星星，所以才会保护星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请你发明一些不用花钱的降温小妙招。
0: 是的。
1: 同时呢，今天我们是星期一的比划猜的游戏，3000赞到了
0: ，换位
1: 置去吧。
0: 我可以跟星星换位置了。
1: 是不是先把那个摄像头先放下来？星星要露脸吗？
2: 不露了，
1: 不露了是吧？那我坐到这个位置上。
2: 等一下，我把镜头放平了之后，你再出现。
1: 好，我先把这个位置我们调一下哦，朋友们。
2: 今天我跟你说，又是一个灵魂话筒。

0: 游戏了啊。今天是周一的游戏环节，叫做你来我来画画你来猜，
1: 开心吧？今天是你。
0: 对，我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
1: 画画是一个让人心生喜悦的事情，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放松和轻松。
0: 对，没错，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画画的这个环节。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呢，也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下你认为

0: 正确的答案就可以了。
1: 嗯，好。
0: 嗯，那现在呢是乐峰已经坐到了我们的马路对面啊，跟大家进行画画的这一环节，我们就正式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的词语了。他会在纸上写下这个词呢是几个字的词，然后大家根据大家提示来猜。好，第一个词呢已经开始公布它的方向了啊，它是四个字的词语。
1: 嗯，雷锋画手上线了啊。
0: 哎呦，来吧，他画下了第一笔，我们看是什么东西啊。面膜怪，是面膜怪。
1: 什么面膜怪？好好说话。
0: 本来就面膜怪嘛，掏鼻子掏眼的。大家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第一个词我们猜一猜，还是个撅撅嘴呢，好可爱哦，就感觉让人好想亲一口的样子。这是啥？瞬间不想亲了。
1: 你刚不是想亲吗？
0: 你在干嘛？这个东西他在干嘛？他在吃鱼丸吗？
1: 我不能写字是吧？
0: 不能写字，写字就没意思了。这个游戏不是你发明的吗？你还在这在问赞问三问四。
1: 他不是在吃东西啊。
0: 哎，你这话筒离得有点远。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听众听不清，没关系。
1: 不是因为我要离这边近的话，我没法画画了。
0: 行，
1: 我因为这今天就因为有支着一个那个啥，你知道吗？
0: 口若悬河。
1: 这是第一个字啊。
0: 啊啊。
1: 第二个字啊。
0: 第一个字已经出来了啊。
1: 啊。
0: 来，我们看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欣欣，你觉得他的画工怎么样？
2: 比较朴实。
0: 比较朴实。你把耳机戴上，要不然你自己听不到你自己说话。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声音大小来调哦，你觉得耳机声音太大了是吧？稍等。好，你现在再听一下。
1: 我跟你说，真的是灵魂
0: 还大吗？
1: 我一般来说，我画两个字，你们这四个字猜不出来吗？来，赶紧来猜。
0: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都出来了啊！欣欣，你觉得他这画工怎么样？你猜出来什么了？
1: 我要画第三个字了啊！
0: 嗯，
1: 第三个字一画，哇、哦，你们觉得完美。
0: 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口蜜腹哦，确实有点口，但是如果他是直接就是口什么什么的话，他直接画一个嘴就可以了呀，他画那个面膜怪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1: 这样画歪了。
0: 口月唐月，猜猜吧大家。
2: 我知道第一个是啥，真恶心你。
1: 你出了这个词，你还怪我恶？
0: 哎，我出的这个词多美好啊，真的是。你画的什么？你过分。欣欣，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
2: 我想提前看答案了。
0: 不行不行，你要看答案，你就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1: 对，
0: 你这个一对上词之后，你会觉得它画的可真好，绝了。
1: 太棒了，
0: 你看
1: 是不是灵魂画手？
0: 中年男人的开心就是这么的容易。
1: 是不是灵魂画手？就问你们。正确答案荷塘月色。
0: 哦，这哪是荷塘月色啊，这是荷捞子一条啊，这是
1: 湖南人不知道荷捞子一条吧，对不对？
0: 荷捞子一条应该是湖北人吧。
2: 第一个表
1: 湖南湖北
2: 什么意思？
1: 第一个叫荷推。
0: 哎，那你和推的话，你把那个推你画上来，推你又不画，你本来想写下推是吧？
1: 推这个这推出来的东西不是在这画着的吗？
0: 来，我看一下是哪个中奖啊？谁这么厉害？妹妹是吧？妹妹荷塘月色。
1: 对，妹妹第一个来。
0: 第一个荷字就看不懂，欣欣你能不能看懂？就是荷捞子一条的那个荷。
2: 啊，那个
0: 字。就那个荷推。
1: 第二个是糖，第三个是月，第四个是有个好色的一个眼睛吧，对不对？
0: 嗯，
1: 荷塘月色嘛，这看不懂。
0: 恭喜我们的听众妹妹啊，你获得的奖品呢是看一下啊，给您送一个洗车吧，好吗？晨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您去洗车就好啦，记得要在一周之内去哦，然后呢拿着我给你发的私信去核销就可以了。它是一个车辆外洗，里面不给洗啊。第二个单词要出来喽，
1: 好，我要换下一个词了。
0: 嗯，荷塘月色画的真的非常好啊。
1: 画的不行、啊，
0: 美美又浪漫，谁说画的不行、啊？
1: 你别逼得我暴走啊！
0: 哲伟大师兄说你画的不行，缩粉冠军都已经说你了，所以这时候你要拿出你画画冠军的这个样子，给他一个缩粉冠军，一个
1: 我跟你说
0: 一个下马威。
1: 我没有按照你给我的顺序写啊。
0: 行，没关系，来吧。哦， 中年男人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好心酸了。有点小吧，看能不能看清。他再画一个小鼻杆儿，将就猜吧。如果你看不清的话，你可以把它点到那个屏幕，把它点成那种就是倒过来的那种全屏模式，你可以看大一点。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926快乐吧星期一的游戏环节，跟大家互动猜词的。他可以把这个词语的谜面儿画在我们的纸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就在公屏上抠到这个词的每一个单字就可以了，好吗？第一个字他现在正在画呢。哎，我第一次见你这么认真在画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真的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这是啥？鸡腿菇？
1: 这是个人。
0: 这个人，这是个啥？这太吓人了吧！这个人
1: 哪来的鸡腿菇？
0: 你知道你画的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以前我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前啊，就以前有那种，
1: 不要跟我说话，
0: 那种
1: 分散我的思路。
0: 珍奇展，其实你小时候看过那种珍奇展吗？就是有什么只有一
1: 俩字儿影子，
0: 只有一颗头泡在那个水里面，那颗头还眨眼睛啊。还有就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那种人在那边，然后在那个桌子上那个。
1: 你别说话了，我
0: 真奇展嘛。啥？酒壶、酒满喜人、酒鬼、酗酒。可是这个人他连胳膊腿都没有，你没有胳膊腿这个事情是要隐喻什么事情吗？没有隐喻还是有隐喻？
1: 没有。
0: 那你为啥不画胳膊腿呢？真的很像鸡腿菇，你还怪我？好吧，将就猜吧，反正我已经问了，问到大家这些想要问到的问题。你这个第二个是个啥？这个是风筝吗？
1: 什么风筝？这画的不像吗？
0: 这是什么东西啊？风筝嘛，就是天上飞的那种可难看的那种风筝。还带透视的呢，哇塞！
1: 朵朵，你这个很接近了啊。
0: 九龙是吗？恐龙。
1: 第二个字对了。
0: 有点对了，什么龙是吧？
1: 第二个字对了啊！
0: 你都画成这样了，
1: 我画成这样，有人猜对。你看我这个龙画的不像吗？
0: 九龙。
1: 不是九龙，再想想，这是什么？哪来的酒？这不是酒啊，这不是酒，你看他给谁喝的？
0: 这个没胳膊没腿，他应该是个襁褓是吧？
1: 他胳膊腿被包在包被里的呀。
0: 包被里。哎，你把那个包被你画出来行不行啊？
1: 画出来了，这不包被吗？
0: 接缝呢？包被的接缝在哪？
1: 包被它裹得太严了，看不出来了。
0: 啥都让你说完了，这话真的是。有正确答案出来了啊！
1: 正确答案是
0: 奶龙。心怡，你会画奶龙吗？
3: 我觉得如果我画奶龙，我可能会画个黄桃罐头。
0: 为啥呀？
3: 因为他们说一半一半的黄桃是奶龙的肢体。
0: 哦，对。奶龙，很多朋友不知道奶龙是什么东西啊？动画片里面的，现在小孩看动画片里面的一个角色，你看过奶龙了吗，乐峰？对吗？那你为什么不照那个奶龙去画？
1: 不会画，我怕画出来大家更不认识了。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虫子，第一个画的是蛆，对啦。
1: 哎，蛆会喝这个吗？这是个奶嘴儿。
0: 恭喜我们的子货啊，你获得了我们节目当中送出奖品，给您送出的是，我看啊。吃鱼，吃鱼就吃爽嘴鱼。给您送出的是爽嘴鱼。
1: 各位，我刚用了大量的时间去努力的画这个东西，这就是个奶嘴儿，这你看不出来吗？
0: 有奶嘴儿？
1: 这不奶嘴儿吗？
3: 我以为这是个胡椒粉的瓶子，
0: 我以为是个搓澡巾呢，你知道吗？
1: 你搓澡巾的口，哎，你胳膊那么胳膊弯那么细吗？你能放进去啊？真的是
0: 胳膊弯那么细，
1: 没文化。小孩喝酒，小孩喝什么酒？很像香蕉的上半部分。
0: 好了，给您送出的奖品啊，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杰米卡，吃鱼就吃爽嘴鱼，他们的地址在，就现在一家店可以去啊，是塔山路店可以去，另外。

0: 家店不能去啊，去塔山路的那一家店，拿着我的这个信息去核销去吃就行了，一周之内把它吃掉才行，过了一周就过期了啊，朋友们。
1: 那个有个新奖品，天天还不知道啊，等一下我那个今天先不发了，那我明天给大家补上。
0: 那我想知道一下新奖品是啥？
1: 来自乌尔河区文旅度假达尼尔酒店赠送的房券一张。
0: 哇、哦，你自己联系的吗？
1: 不是，是那个
0: 小亮给你的是吧？
1: 也不是，是那个有一位副主任给我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猜第三个词语了啊，朋友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送房券吧，如果想去乌尔河玩的话，赢一个房券还是很划算的啊。
1: 好，第三个啊，
0: 嗯，
1: 注意看啊，
0: 西龙，注意看啊，我们现在要出新的词了，四个字的词语。
1: 不好意思，我换个笔，这个笔那个颜色有点淡啊。
0: 是吗？
1: 但并不是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0: 对对对，它没有任何要暗示的意思，好吗？它只是那个笔颜色淡了而已。
1: 对、嗯。
0: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四个字的词语，它画的是第一个字，这是啥？糖葫芦边儿。哦。这是奶女，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女孩子啊。哦呦，哦，乐风的理想型，这是啥？
1: 哎，你们不要注意太多这个细节。
0: 不是，我觉得你在像画胡雅琪记者，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没礼貌哎。
1: 这是第一个字啊！
0: 好贼哦，太贼了！一个女孩画那么恐怖，我要雪莲宾馆的房券，你们还挑上了？我们现在只有乌尔河的房券啊，因为上次呢，我们的这个对乌尔河的一个宣传推广啊，惊动了乌尔河文旅，觉得我跟乐峰在这一块呢是颇有天赋和造诣的，所以把乌尔河文旅这一块的推广呢也纳入到了我们快乐吧的宣传当中，这也是非常正常和理所应当的事情，对吧，乐峰？
1: 这人家老板专门找到我们来做什么？
0: 你看人家老板都认可我们对骆驼刺和发财门还有那个金拱门的一个宣传哈。胡雅琪说有被冒犯到，我就说吧，干什么画这个东西啊？这是啥？又画透视，小哥哥现在会的多啊。舞动青春，再想一想啊，我们乐风。哎，有点偏台了，你把那个纸往中间拿一下。哎，这不看着就舒服多了吗？哦，第一个是腰，哎呦，哎呦，懂。哎，乐峰，你现在画工见长。
1: 那必须的。
0: 腰马合一，纸醉金迷。第一个纸，第二个醉。这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0: 再想一想吧，四个字还有最后一个字没画出来呢。第三个是书，哲伟大师兄，你现在挺厉害的啊！哎，又来一小女孩 ，copy， 招摇撞骗。第二个字怎么跟摇有关系呢？没有看出来跟瑶有关系啊，你们呐，
1: 哇，出来了，
0: 出正确答案了，林克，
1: 正确答案是窈窕淑女。
0: 我从来没有认为林克窈窕淑女这个词能从林克的嘴里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他并不像可以说出四字成语的一个听友。
1: 你骂人骂的可真脏。
0: 我怎么说话呢？我是觉得他每个人都有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
1: 看到没有，我的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赞？
0: 林克，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给你送礼，哦，不是第一次了。林克之前也中过奖。好，林克，我给您送的是那个洗车，好吗？一个星期去洗车一次，别忘了一个星期之内。
1: 林克说，除了胡雅琪，我也不太高兴。
0: 好，恭喜林克。那么，哎呦，哇、哦，林克，你知道多少万粉丝吗？他，他8.7万粉丝，你何德何能？
1: 需要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幅画吗？
0: 不是，我想让林克给我解释一下他怎么样获得8.7万粉丝的。
1: 啊，无所谓了，需不需要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来吧，解释一下。
1: 好，来啊，算了吧，下次让欣欣画。第一个，一个女生，我专门指了一下这个，这叫腰。第二，麻将条四条、五条、六条嘛，对不对？腰条淑女生，腰条淑女。 谁说的窈窕淑女画这么难看，谁说的
0: 啊？我是给粉丝，都是客户啊！我就说你一个作品都没有，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我们你看，我们节目昨天绞尽脑汁，然后头都快抠烂了，才那么点粉丝。你说
1: 而且每天还在往下
0: 掉，天天开直播，而且还掉粉。
1: 那哪是楼房？你看不到有个四，有个五，有个六吗？
0: 他画的是那个条子啊，
1: 啊，
0: 就是麻将里面的那个。
1: 对。
0: 稍微上点难度，你看看，我们林克立马接住。还得要学习，还得要多读书呢，好吗，朋友们？
1: 还玩不玩了？
0: 玩啊，
1: 玩啊！
0: 再玩一局不玩了啊，朋友们，我们还要聊天呢，我喜欢跟大家聊天。
1: 没有，
0: 我又不打，你在引导我打麻将？没有啊。再说了，麻将不是说什么引导不引导的，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麻将是适度的去娱乐，是有益大脑的。
1: 对呀、
0: 啊，对，嗯，来吧，继续来，三个字的词语啊。
1: 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大手笔画了一个大箭头，完了吗？第一个字出现了。
1: 对，第一个字完了。有了。
0: 下，嗯，第二个字。下播了。看看吧。下。这是柳树吗？在边边上是不是柳树？
1: 无所谓啊。
0: Willow 是吧？你的重点是啥？
1: 别着急。
0: 好。下马威，下次见。这是意识流出题，他有他的想法。人家是这个清北美院毕业的。清华美院。哎呦，哎，对话呢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朋友们，我算提示了啊。下意识，三个字，他现在画最后一个字了啊。
1: 让我想想啊。
0: 嗯。不认识。
1: 这个很好画了。
0: 好。心，你觉得他画的是啥？
2: 这也太凝练了，
0: 不好猜是吧？最后一个这个有点像，嗯，斑马线，长筒袜，嗯，哎，麻将局，你今天跟麻将干上了呀啊？这肯定是一个术语，但是我不玩麻将，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术语怎么说。
1: 八怎么画？
0: 八怎么画？那我不知道。八那就八个点点呗，八个条条子。哦，好专业！你居然记得这个 M。嗯，对，一二三，一二三 ，OK。
1: 这个后面画多了，这个不要
0: 啊。哦。
1: 好了，来了，我已经画完了，剩下就完全要靠你们自己了。
0: 完全没有头绪。
1: 第一个字你们都猜出来了，
0: 下吗？
1: 啊，
0: 嗯。
1: 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字看一下会不会简单一点。
1: 第三个字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条。
1: 我刚说了，我刚说这个不要，因为刚才画多了，这个不要啊。
0: 嗯，
1: 这个不要。
0: 条。嗯，真脏，
1: 什么玩意儿真脏？
0: 你涂的那个颜色显得脏乎乎的。
1: 哎，又叫什么呢？
0: 嗯，清一色一条龙腰，是吗？是吗？有关系，有接近一点吗？
1: 接近但不准确。
0: 好，那看一下第二个字是什么？
1: 三缺一。
0: 哎、啊？什么？夏威夷什么意思啊？
1: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字是夏，很好解释吧？
0: 对。
1: 第二个字，这个人在马路这边，那个人在马路这边，他说喂，那个人说哎喂。第三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少个、
0: 啊。哎，我觉得他在另一边，他不应该是哥哥、啊。 妹，她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0: 合啊，对呀、啊。
1: 你要想唱歌，自己去 KTV 开个包房。
0: 那那个姨呢？
1: 就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啊，就少个一啊，下微一。啊！
0: 我服了，真的，我也服了。
1: 对不对？我一解释，是不是觉得很？你现在再看这幅画，你再看。
0: 天山路一百号，想打的八点钟打。
1: 你别说打不打，你看啊，就你现在跟知道这个答案，你再看这幅画，是不是觉得每看一个字都觉得哇，就像刻在我脑子一样，印象深刻。
0: 哲瑞达师兄，恭喜你啊！给您送出的是成辉汽车有限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领奖地址在古田沽的方圆内西门一站式汽车服务，成辉帮您解决，一个星期到他们家店里面洗车啊，免费的车辆外洗给您喽，恭喜！
1: 朵朵说不能过马路说吗？可以过马路说，但过马路你还得追着别人跑呀、啊，我总在后面追，别人也看不到你，对不对？
0: 这个 V 真的是绝了，
1: 对不对？你现在这个 V 那边，哎，
0: 画的有深度，哎，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吧，
1: 对不对？
0: 尹泽问你车牌号是多少
1: 啊？不告诉
0: 你。哲瑞达师兄，哎，你们看不出来吗？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你们看不出来吗？
0: 广西人民脑子那个还是够用。
1: 对，螺蛳粉吃多了、啊、脑子里面全是螺蛳。
0: 哎，你这个哲瑞达师兄，我给你送的这个奖，一个星期之内到我们克拉玛依来把这个奖兑掉啊。
1: 好的。
0: 看不出来
1: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0: 太像了。
1: 我给你解释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你看这上下左右下能看出来吗？这个已经是最写实的一个画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已经是在这儿，他说了个嗨，对不对？那他在他之前别人能跟他说什么？不能跟他来个 how do you do 吧。
0: 好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就要到这里咯，明天的同一时间19点的时候别忘了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哟。我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吗？
1: 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满载援疆硕果，满怀天山情谊，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陆续离疆返程。
1: 打通出海新通道，全国铁路里程最长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顺利首发。
0: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起施行，各地对标新规补齐短板，保障群众权益。
1: 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
0: 喀什、吐鲁番、伊犁、阿勒泰晋级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

0: 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心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祖木热提吾布力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要用好两面镜子，对照正反典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用好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和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彰显人民当家本色。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要聚焦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关注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代表桥梁作用。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风廉政建设。

0: 干部日常管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等参加。
1: 近日，部分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陆续踏上返程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三年来，援疆干部张继修深耕新疆交通建设领域，参与天山胜利隧道项目建设，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倾注心血。
3: 能够为新疆的公路交通建设贡献力量，让疆内的路网越来越通顺，让通村的公路越来越通畅，南疆的老百姓他们出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交通做出了这样应有的或者是一个先行官的作用，还是感到很高兴吧。
2: 最高人民法院干部孙永进援疆三年，扎根基层司法工作，他走遍天山南北100多家基层法院，将法治服务的温度带到群众身边。
4: 三年了，我也算新疆人了，以后会继续关注和支持新疆，以后继续的合作，上下沟通，把我们的司法事业搞好。
2: 三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王静颖深入新疆多个县市乡村，见证了援疆政策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显著变化。
5: 我们把民生的冷暖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切入点，深入到基层一线去了解、调研、接上地气，把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基本的切入点，然后投入到法律法规的制定、行政权力的合理的配置、优化、深化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去。
2: 万里援疆路，一生新疆情。离别之际，援疆干部人才们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这片热土的发展，让援疆情谊在更广阔的合作中延续升华。国家药监局干部刘新玉表示，援疆工作不会因离疆结束。
4: 虽然今天要离开了，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也正在策划一些新的项目，包括国际合作的项目。我回去之后跟新疆院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江苏省的对口援疆力量，尼勒克县深挖黑蜂特色资源，全面升级产业链水平，实现传统养蜂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请听尼勒克台记者屈立龙、布立恒的报道。
6: 在尼勒克县的朱小薇创业园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蜂蜜产品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灌装、封盖、打码、贴标等工序，把山间原蜜变成标准化商品。公司副总经理吴艳丽：
7: 今年上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以常州武进工作组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
6: 近年来，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依托援疆资金扶持与技术赋能，采取企业家合作社加分农的发展模式，建成标准化养蜂基地，打通从源头养殖、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企业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3000吨。企业持续扩容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切实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当地群众。公司员工李艳青：
8: 来到这里上班离家近，工作时间合理，收入也稳定。
6: 十四五期间，江苏援以常州武进工作组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黑蜂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累计投入超1.86亿元援疆资金，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带动蜂产业年产值增长9倍。江苏援以常州武进工作组产业项目组组长陈国际：
9: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依托规划储备项目，接续攻坚，继续深化两地深度协作，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今天上午，全国铁路里程最长的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在阿克苏市首发。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0: 发车，
11: 伴随着雄浑悠长的汽笛鸣响，满载着阿克苏本地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

0: 班列一路向东，跨越六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沿着4910公里铁路干线驶向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货物抵港后，将直接装船出海，销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阿克苏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朱江伟告诉记者，新通道开通后，阿克苏本地外贸企业可实现厂区就地装箱，全程原箱转运出海，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约1/3，货物5至7天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真正让阿克苏棉纺织品出得快、运得省。
0: 阿克苏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古利扎尔·穆和塔尔介绍，本次首发班列将宁波舟山港成熟的全球航运资源前置至阿克苏产业一线，实现货物厂门到码头无缝衔接，南疆特色产品得以直接接入全球海运网络，彻底补齐了南疆缺少直达东部沿海大港出口通道的短板，建成了一条稳定高效直通东海的出海主动脉，
2: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单一向西开放的格局，内外市场双向畅通，为南疆经济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推动班列常态化、规模化运行，加快建设内陆无水港，打造双向循环物流产业体系。
3: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请听报道。
4: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的企业。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为企业授信了1000万元的科创贷。这笔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公司财务总监蒋卫峰告诉记者，
5: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4: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表示，
6: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7: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8月起施行，眼下我区各地主动对标新规，提前部署补齐物业服务短板，规范行业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居住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的报道。
8: 新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快递柜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要求物业单独建账，每年至少2次线上线下同步公示收支明细。眼下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发的公共收益智慧管理小程序已覆盖其服务的21个小区，业主绑定房屋信息后即可实时查看每笔收益的收入与支出明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恒大绿洲2期居民陈荣军，
9: 以前我们对小区公共这些，你比方说电梯的那个广告费呀，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其实都能关注到这些钱的动向，我觉得还挺好的。
8: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李艳平告诉记者，过去靠公告栏公示，更新慢，信任低，如今 AI 自动归集财务数据，不仅提升透明度，更倒逼服务升级。
10: 我把业主同意关于公区收益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主要用于园区的一些 营修建设和一些提升打造都是根据业主

0: 就到 B 家来具体来决定怎么使用。
1: 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物业监管科科长王成良告诉记者，条例自六月初发布后，治理重点从有法可依转向违法必究，通过高投诉小区整改与公共收益审计试点突破，倒逼物业企业规范服务，切实保障业主权益。
0: 重点对全市的投诉量比较多的小区进行了处理，目前我们处理了60个小区，不允许物业企业利用受水、代受水、受电来取缴物业费，对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要逐项解决掉。
1: 在巴州库尔勒市和和家园小区，新增的20多个便民车位已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一位难求困境。物业公司同步组建电梯应急抢修专班，实行30分钟响应、2小时到场、4小时修复机制，确保故障不过夜。居民李传梅：
2: 新版条例马上实施，这些规定啊都特别贴合我们老百姓的需求，相信以后我们居住的环境和权益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1: 据了解，新修订条例发布以来，巴州累计完成老旧管网维护、公共设施修缮、破损路面修复和车位规范等惠民实事100多件，规范管理公共收益507万元，惠及群众超41万人。巴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朱建军表示，
3: 我们将持续依托线上线下的多元平台，深入开展条例进小区、进社区的系列宣贯活动，扩大政策的知晓覆盖面，督促各物业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落实整改，提升服务质量。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当小区业主能随时点开手机看清账目，物业的管理权才真正回归到服务权的本位。小区公共收益是全体业主的，怎么花得业主说了算。账本透明了，信任才能重建，权责清晰了，矛盾才能消解。新规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每一分钱都有出处，每一次维修都有回应，居民才真正成为小区的主人，而非缴费的过客。
6: 美丽中国行，盛夏时节，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盎然，雪豹、北山羊、棕熊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保护区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与人工巡护，搭建起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管护体系，全方位守护天山雪域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杨礼文的报道。
7: 在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波斯敦管护所，工作人员清点手机上的智慧灵草 APP，几十公里外的动物活动画面实时回传。这套系统集森林草原防灭火管控、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监测、资源动态监管等功能于一体，可全天候对辖区内进行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介绍，智慧平台包含了78个固定摄像头和15个红外线可成像球机，
8: 每个红外线球机无盲点可监测5公里范围内的物体，24小时实时监测，区域自动跟踪循环，观测野生动物活动提供精准参考。
7: 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8万公顷，辖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高海拔野生物种监测难度极大。2025年，保护区联合专业科研团队启动系统性野生动物专项调查，全域布设312台红外相机，对雪豹等珍稀物种开展常态化追踪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博斯敦中心管护所副所长图尔贡·塞麦提：
9: 今年以来，红外相机已距离雪豹、北山羊、高山乳猪、棕熊等国家一级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其中雪豹活动踪迹频繁，充分警民辖区种群形态气势上好。
7: 在智慧监测的基础上，保护区构建起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智能设备监测、人工地面巡查四位一体的多维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救助、生态保护科普宣传，严禁家畜进入保护区核心区，构建起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
8: 保护区将持续发挥好智慧监测平台的作用，联合科研院所，加大对雪豹的主要猎物如北山

0: 氧等动物种群的动态监测与生态研究，同时加强对天山马骝等有蹄类动物的栖息地保护与种群恢复工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1: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四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请听报道。
2: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三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两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三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选手刘子涵：
3: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2: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7月19号，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选手赵玉杰告诉记者：
4: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5: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争夺激烈，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凭借顽强斗志主场力克对手，成功晋级四强。至此，联赛四强全部产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上半场，阿勒泰队迅速进入状态。第37分钟，三号球员穆斯塔帕·热赫麦提将后点撞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下半场87分钟，阿勒泰队点球破门，2-0。随后阿克苏队扳回一球，最终阿勒泰队以2-1战胜阿克苏队，成功晋级四强。阿勒泰队球迷松哈尔·沃扎提：
7: 主场的氛围非常热烈，阿勒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希望阿勒泰足球、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6: 另一场焦点之战在吐鲁番队与乌鲁木齐队之间展开。开场后，吐鲁番队借主场优势展开猛烈进攻。第8分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安尼瓦尔前场打进一球，主场1-0领先。乌鲁木齐队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与娴熟的控球能力稳住阵脚，快速反击扳平比分。下半场，吐鲁番队攻势不减，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攻，抓住反击机会再下一城，全场比分定格在2-1。根据赛制，双方展开点球大战，吐鲁番队在点球大战中以总比分4-3战胜乌鲁木齐队，顺利挺进四强。球迷慕容虎啸：
8: 线下球迷是一家，姜超联赛，我们是一直会支持的，姜超加油！
6: 至此，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全部落下帷幕，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成功突围晋级四强。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市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为城市降温，为劳动者送去清凉。请听报道。
9: 盛夏烈日灼人，快递骑手、外卖骑手依然奔波在配送一线，户外作业防暑压力不小。近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了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送上了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品。外卖骑手热纳提·肉孜：
10: 我们外卖骑手一直户外，接到专门为我们外卖群体这份重视与认可，让我觉得自己工作特别有价值。
9: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科副科长祖利菲亚·玉素英：
11: 防暑降温物资代表的是一份心意，我们也将坚持监管和服务并重，规范和关爱同行，积极推动平台完善骑手保障措施，关注骑手群体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发展。
9: 为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对园林绿化的影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联合城管、水务等部门全面启动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对27个无物业小区、15条背街小巷开展全覆盖循环浇灌，筑牢城市绿色屏障。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站副站长尹元磊：
12: 每天组织10辆水车，重点对无物业小区和 飞街小巷开展为期一周的循环抗旱保绿作业，全力守护城市绿色环境。
9: 专项行动期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务局将化工园等缺水区域的再生水绿化供水时长延长至每日16小时，并常态化巡检管网排查隐患，保障灌溉用水稳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刘静雅：
13: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苗木旱情，动态优化浇灌作业安排，强化部门联动，巩固抗旱保绿成效，让市民在夏日里能享受一份绿意与清凉。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
5: 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33度；
1: 塔城晴，22到40度；
5: 伊宁多云，27到41度；
1: 伯乐小雨，25到41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8到42度；
1: 奎屯晴，27到42度；
5: 石河子晴，23到41度；
1: 昌吉多云，28到44度；
5: 哈密晴，24到39度；
1: 吐鲁番晴，33到47度；
5: 库尔勒多云，26到41度；
1: 阿克苏多云，28到41度；
5: 阿图什多云，24到41度；
1: 喀什晴，27到42度；
5: 和田多云，26到42度；
1: 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我叫佳子瑶，是北京海淀这边土生土长，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就没有离开过海淀。当时是有这个留学的想法，是因为想出去看看，主要是觉得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高中的时候，甚至初中的时候就出国了。挺羡慕他们的，觉得我这边就是走很常规的高考这道路，但人家就出去看了看，自己也想去看看。父母这边也很支持，因为我爹妈就是属于特别看学历，就觉得学历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不管是你的能力呀，还是工作经验，都不如学历重要。这边我就正好和我爹妈有通过不同的这个初衷吧，最终选择了一起为出国这件事儿努力。当时在大一结束那会儿，那个暑假去找了留学中介咨询了大概我要做哪些准备。但是最终真正开始着手是从大三下半学期，快到大四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语言。这边像托福呀、GMAT 呀，都是挺挑战的。毕竟相比于英语大学四六级，这些都是属于高了不止两三个档次的。他们的词汇量可能像 GMAT 都是要上万。最开始就是报那种普通的新东方的大班，后来觉得这个效果很一般，自己还是偷懒更多一些，所以后来就改成小班，到最后甚至去采用了像高中一样的一对一，整个的流程花了不少钱吧。真的出国想说，如果说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话，其实还真是挺不建议的。毕竟出国前就要开始有这个经济上的投入。最后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努力和拼命吧，也算是把托福和 GMAT 两个成绩考出了还不错的，自己挺满意的一个分数。去了美国的芝加哥，从这个留学这两年的这个经历来看，我觉得，整个之前的那些想法吧，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国外固然好啊，有很多地方，比如说那边的生活节奏确实也没有北京这么快，大家虽然比欧洲那么悠闲，但也还算是劳逸结合吧。但是呢，毕竟中国人去那边多少还是有一些障碍，会遇到像语言上的障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语境，在美国那边都是能比较熟练。一两年的话，比如超市啊、收银啊、去学校跟老师交流课题啊、去这个商场啊买东西啊、坐地铁、坐公交啊，那些词汇我可能会掌握得非常清楚。

但是，一旦是踏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说去了趟医院，啊，比如说我这片儿去这个一个陌生的公司去办点什么事儿，都会出现很多你语言上的障碍，让你受到就是感觉挺不愉快的吧，总体感觉，最后就也选择了回国。然后利用这个学历去找一份还算是满意的工作，啊，现在是在这个招商银行。一个是在去美国的飞机上遇见了一个就是金发碧眼的小姐姐。坐我边上，正好他聊天发现跟我是医学校的，挺有缘的。然后我就跟着他们每周的周日都有什么那些 party 啊什么的，也会叫我去，还挺好玩的吧。然后他们小时候会从小到大有很多 party 会跳舞之类的，啊，有很多首歌他们就会形成固定的那种舞蹈，所有人都会跳，但是我就是不会嘛。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瞎比划，当时就有好多小伙伴就给我拍成表情包，还挺有意思的。整个那个团体里就我一个中国人，啊，也就我一个黄皮肤。然后其实还有很快乐的事儿，其实还是跟中国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异国他乡遇到就是都是中国人的话，大家的距离会拉得比在国内要近很多很多，真的，我们三天两头，朋友就会去各自家里面去做饭呀，还是玩游戏呀，就是之类的，会一起去超市，一起去一个公园散步，啊，甚至是去什么动物园儿，就是大家关系都很好。印象最深的还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中国超市因为离得比较远嘛，大家都三五成群，然后在路上就吐槽自己的这个老师多苛刻，去超市却能看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熟悉的什么卫龙的辣条啊，什么浪味仙啊，什么那个辛拉面啊，就之类的。这些东西就觉得特别亲切，就跟自己就中国人一圈去逛中国超市的那种感觉，在异国他乡真的很好。回国了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人与人距离远了，真的，在国外就是大家，尤其是中国人之间，大家真的特别的亲近，然后特别的依赖彼此。但是回国之后，就是感觉大家好陌生啊。反正我回国这2、3年，没有去任何朋友家串过门，聚会也就是简简单单吃个饭，寒暄寒暄，然后就撤了。然后要不就是 KTV，就是感觉国内的生活确实，就人与人距离稍微远了一些啊。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

上次就为了让你又出去，你倒好，又能让你给我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懂口口传唱的那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民歌，可能今天的这些音乐我们鲜少听到或听到的不多，但是也正说明了它的珍贵和原汁原味。音乐做朋友，让我们继续欣赏

0: 九成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曲看上去乡里妹子进城来，是首湖南的少东民歌，是由湖南籍的包腔男高音何继光老师带来的。在湖腔文化众多的艺术门类当中啊，民歌可以说是最为绚烂夺目的一朵花蕊了，浸染于楚辞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千百年来，它总是亲切的伴随着历史，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牢牢地扎根于三湘四水当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和感情、理想以及愿望。刚刚那首《乡里妹子进城来》的作曲者呢，就是白成仁老师，他是活跃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民族作曲家。我想啊，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应该都很熟悉他的作品吧，《挑担茶叶上北京》。而4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们则会对那首《洞庭鱼米香》耳熟能详，30岁左右的朋友们恐怕会忘不了《小白楼》那轻快的旋律。是的，多年来，白成仁先生脚踏三湘大地，留下一个个脚印，走过一个个山寨，记下一个一个音符，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浮现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来听听这首湖湘大地的代表之作，阐述湖湘文化的历史歌曲《洞庭鱼米香》。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我们说今天的民歌欣赏的主题是中国民间纯美的民歌小调，那我们也陆续的听到了不同地方的民歌小曲和创作民歌。由于一些比如说电视等等传媒的偏执啊，像近些年来中国民歌的演唱手法啊，近乎于一律千篇一律，大量的为民歌民谣冒充民族情怀的现象，使我们深感遗憾。所以在子君和各位分享的民歌小调，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新鲜，甚至有很多都是没有听过的，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于乡间，来自于民间，是穿越历史悠久来到我们耳畔的，散发着泥土和微风气息的好声音，希望你喜欢。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我要带你去的是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地区的高密。怎么样，这地方应该不陌生吧？高密，它是和青岛接壤，也是春秋名相像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贤、清代大学士刘墉，以及对最为人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故乡。没错，那就是莫言老师的老家。高密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有先民在那儿繁衍生息了，所以高密县境内

首山东的高丽的民歌《石棉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听的也是山字起头的一个省份——山西，号称民歌海洋的山西。民歌、山歌也是种类繁多，数量特别大。据说在1979年以来，编辑中国民间歌曲的山西卷啊，所收集到的民歌就有15000多首。这浩如烟海、数以万计的民歌，大致呢可以分为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套曲这5大类。而山西的民歌又有山曲、开花调、卷西片等等不同的种类。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啊，就是短小、单纯，还有格律比较自由，大多是即兴编唱的。用群众的说法就是。坐甚唱甚，想甚唱甚，见甚唱甚，做的、想的、见到的，张口就唱。

山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天津地头，来自于民间的，分别叫做石棉花和石豆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很多的这个劳动歌曲啊，都是这个我们的群众们在小憩的时候闲来无事。我们刚刚记得吗？山西民歌，民间的群众们有个说法叫做甚唱甚，做什么唱什么，想甚唱甚，想什么做什么，见甚唱甚，看到什么唱什么。你看我们的民间智慧哈，这个聪明才智立刻及时性的就传递到了这个旋律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不妨这样分别的来听到，这是山西的晋北民歌和陕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民族歌唱家邓玉华老师和于淑清老师。歌的名字也挺有意思，都有一个打字，你可以说它是娱乐歌曲，也可以是劳动歌曲，叫打酸桃，还有一个叫打樱桃，你看饶有趣味是不是？好，我们就来从陕西民歌打樱桃开始听起，然后才是打酸桃。

弄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音乐当中和你说再会了，好听，告诉身边人。各位，下一次音乐里，让我们再见。